0: 一空了。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四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加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驾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下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打开电台听什么？金广周末派，六日早上，欢迎来到大白花的金广周末派，节目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早！你今晚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警广周末派，我是陪你一起早起的大白花，高赞高赞！来到了中秋教师连假，哇，有没有特别开心呢？今天来到第二天。你是透过收音机还是透过网络收听呢？一定要告诉自己，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一定会好好的过，过得相当好啊！不论你要去哪里玩，记得锁定金广哦，最开心的早晨时光，加上放假的节奏，现在要开始咯。节目一开始带你来掌握飞航动态。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节目开始，飞航连线为您连线到的是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由航务员柏林上线说明最新的飞航动态。柏林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首先，先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6度。澎湖跟七美则是天气晴朗的，气温28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8度。日本东京以及韩国釜山则是下着小阵雨的，气温19度。中国上海则是晴朗的，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7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澳门航空 NX9661 飞往澳门航班有取消，其余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代理公司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0: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2: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欢迎收听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请小心开车哦。
4: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台南交通即时路况连线，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由交通大队的汉全来说明最新的辖区路况。汉全早安。
5: 大白花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都是正常顺畅的，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归仁区的成功六街24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中山南路106-1号前机车自摔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施工讯息方面，为办理国道8号台南系统改善工程及跨南133线路口立体化工程施工，自即日起至116年4月9日办理侧车道外移扩宽施工，施工期间市道178至安顺路回转道将配合施工管制，仅留设部分车道供用路人通行。本次施工将进行工区围设，对既有车道产生影响，特别提醒用路

0: 人注意安吉路三段车道缩减状况，施工期间请用路人行经工区减速慢行或配合提前改道行驶。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再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7: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8: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8:18，来了这个转音的开场，有没有相当的开心啊？你今天如果这个时间你已经开始听广播，你已经开车在路上，哦，你昨天烤肉不累？

天我看好多人已经开考啊，哇，这四天是不是会连考四天呢？昨天看到骑车出门就看到好多周围的朋友，周围的这些店家们，大概人拢在烤肉啦。你是不是也是烤肉的一员呢？看着一家哈，全部都聚在一起，大人小孩大家烤肉，突然之间觉得没烤肉好像淡薄怪怪哈。高赞高赞高赞，时间来到早上8:19，刚刚听完飞航，刚刚听完台南的路况，那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在我们的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1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狗狗啊在这个路段走来走去哈，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哦，那请小心。那当然呢，希望狗狗平安，那也希望呢我们所有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不要受到狗狗的影响了哈。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那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跟万中街的交叉路口，顶山街跟顶永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另外来到了桥头区，桥头区的铁道北路38-8号前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在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很不错，所以呢只打个两路阿北气吼，这个这么早对不对？可能还很多车呢还没有出发吼，待会呢可能再晚一点车辆就会逐渐的涌现了，所以如果你是现在就开车出门的朋友，你真的太聪明了，我真的要称赞你哈，因为呢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车流相当顺畅，开起来也是顺顺的，空气天气状况呢也是相当的良好啊。你知道昨天烤肉对不对？那今天的笑话要为大家准备什么呢？

你知道谁最会烤肉？想一想哦，谁最会烤肉？答案是老师。老师，为什么呢？因为烤的都没有焦哦。今天呢，如果你是跟老师一起烤肉，那就要拜托老师咯。今天不论你是怎么出门，走路出门、开车出门、骑车出门，我们来掌握一下天气状况咯。天气的状况整体是如何呢？在台南啊，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哈，虽然天气呢可能是晴时多云，略有一点点这个降雨的几率哈，但是目前呢白天降雨几率是来到了十。不过呢，这个降雨几率啊可能会随着天气有一些些的变化。那温度整体在台南来说27度到31度，感觉舒适，却是有些闷热的气候哦。那在台南呢，偏西转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整体来说，在台南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要补充水分，避免过度曝晒。来到了高雄，高雄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多云，天气稳定，是舒适的。在高雄降雨几率是零，那温度呢是27度到32度，同样是舒适，但是却也是闷热的天气呀。那在风浪的部分呢，西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一公。

是属于小浪。今天的气候来说呢，一样是偏热。如果你是在高雄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来注意适时的补充水分哦，水分的流失相当的快啊，那避免过度曝晒，这也是相当重要的。最后我们跑到了屏东，屏东呢晴时多云，天气稳定而且是舒适的，降雨几率呢来到了零，也是零号，那温度26到33度，舒适但是也是闷热的哦。在风浪部分呢，偏南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的等级。在今天的屏东啊，天气稍微闷热了一些哈，相对高雄，相对台南，屏东确实比较闷热一些哈。那天气是稳定，所以是稳定闷热，所以呢，还是请您要来留意这个衣物呢，要比较轻便一些，而且要注意防晒，水分补充。天气温度情报站就提供给您咯。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4分，我们节目一开始要来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刚刚这首歌是谁唱的呢？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蔡琴的声音？不不不，这首歌是夜寇所带来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时间都早上8:30，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狗狗，黑色的狗狗在这个路段走来走去，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在高雄市区的路况部分，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三路跟一心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高雄市的小港区桂江街跟桂文街的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

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提醒、说明，请您打电话进来哦。空麦空空空空空，进能撒，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感谢您。哇，这四天的连假有没有觉得相当的开心呢？我们度过了礼拜五的中秋，接下来就到了礼拜一的教师节。这个假期啊，整个串起来总共有四天呢，有没有觉得相当的愉快呢？这四天你怎么规划你的行程啊？看来好多人呢应该都会选择返乡，对不对？今天早上呢听到全国网的主持人就有讲到说，台北啊就是一个空荡荡的感觉，好像没什么车没什么人呢、啊。是不是很多人都出国啦、啊、还是呢都回到故乡了？所以呢原本很拥塞的台北啊，诶，可能大家都已经返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呢在人潮上就有很大的改变。今天早上呢大白花来到电台的路上也感觉今天早上感觉人好像比较少一点点耶。不过呢应该都是昨天晚上烤肉烤的比较晚哈，所以呢很多人都还在睡觉啊。现在8:33咯， Good morning。好的，这个假期

行呢，其实在施工部分呢，很多的施工路段都会有所暂停哈。那现在预定在这个假期有施工的路段有，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在省道跟快速道路的部分，这个是在台18线的 43.6 公里，也就是宫田路段哈。那这个横向的排水钻设作业，那这个是必须要来进行的，早上8点钟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这个排水专设的作业哈，那每20分钟会放行一次。如果您会经过这个台18线43.6公里的朋友，那当然依循现场的交围措施来通过咯。

其他看起来施工的路段在这个假期都是有所停止的哈，所以呢，如果你经过的路段是有施工的部分，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警广哦，空白空空空空空进能杀，接通后多按个五，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时间来到早上8:35。好的，先前通报啊，这个路段的狗狗现在走到内侧车道了，要请我们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在内侧车道黑色狗狗走动当中。

刚听到的歌曲，吕爵安所带来的《半糖去冰》。时间来到早上8:39，好多人打电话进来路况中心。提到啊，在国道1号北上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狗狗，在这个路段走来走去，对不对？谢谢你，我们有收到这个资讯了哈。目前呢，狗狗的具体位置是在路肩，那因为狗狗它其实会移动哈，即使我们相关人员到现场啊，要去把它带离的时候，它的惊吓程度有可能是更高的，移动的方向又更难去完全的掌握到哈。所以谢谢你的通报，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来处理。那狗狗目前的具体位置，它是在外侧路肩啊，所以好一点了哈。那希望它赶快来下到国道哈，找个位置呢。如果旁边有小小的坡度哈，希望它可以顺利的离开国道。那这个路段呢，也请您一定要留意当心哦。目前有移动的狗狗在这个路段走来走去，那就是国道1号北上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黑色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也请您一定要留意当心。

0: 好的，我们目前时间来到早上8:42，为您连线到的是国道路况。那现在电话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由交控中心的雅音上线，说明最新的国道即时路况喽。雅音您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一样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哦，接下来的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接下来暂停收费的时间呢，是在9月27、9月28号这连续两天哦，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是在9月27、9月28号连续两天，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这连假的4天哦，国道计程收费呢，它是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在连假中呢，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有关更详尽的中秋教师连假的

0: 辅导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1: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2: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0: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1: 那可要花一笔耶。
2: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0: 不是听仁勋欧巴的。
3: 是啊。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哦。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管道哦，第1处哦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进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哦，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哈，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哈，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哈。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哈，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哦，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哦。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哦，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哦。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2阶段的护岸工程哦，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哈，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哈，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哈。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时间来到早上8:48，我是主持人大白花。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就在自由路的出口匝道，有一部自小客啊抛锚停放，停在外线车道上，请留意，请小心。这个路段的车流相当的多哈，也请我们要来使用国十西向要来下到这一个平面道路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自由路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啊，这一个路段有自小客抛锚停放，不晓得他有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它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我们听众朋友又打电话进来提醒啦，这一个狗狗啊走到内侧路肩了，对不对？逆向在走动当中哦，所以呢狗狗确实会移动啊，就是行踪是真的比较难掌握齁。 所以在这个路段行驶的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安全哦。国道一号北上339

0: 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目前有狗狗在这个路段移动当中。时间来到早上的8:49，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是公路局哈，那来为我们分享省道跟快速道路的即时状况了，由文慧来上线哦。文慧您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连假期间不施工，有占用车道管制路段地点有台山线406.8公里旗山新旗尾桥，封闭北上车道、调拨南下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17线253公里新园卧龙路段管制北上内车道外，北上一车道、南下二车道正常通行，台24线10.9到11.2公里长治昌隆街路段管制西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28线25.5公里天寮吉林巷路段管制西向外车道、西向一车道、东向二车道正常通行，台9线310到311公里池上大桥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向车道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9线413.8公里大武大鸟路段双向车道缩减为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中秋教师连假期间开放通行不管制，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时间来到早上8:51，我们赶紧来说明路况。刚刚有一个路况传进来路况中心了，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台十七线往鹿竹的方向哈。那听众朋友说啊，台十七线往鹿竹的方向，那过了维仁桥。刚刚下桥没有多久啊，在路边的电箱吼有一些冒烟的状况，那我们紧急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要经过这一个维仁桥的朋友留意当心，小心避开外线车道哦。台十七线往鹿竹的方向齁，就在过了维仁桥下桥没有多久哦，在路边的电箱有一些冒烟的状况，那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留意当心。另外补充，在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啊，0.7公里自由路的出口匝道，在外线车道有一个自小客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如果您是要使用国道10号西行，要来下自由路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自小客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也请在主线车道来行驶的朋友都要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在内侧路间啊，有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单元，那要听什么歌呢？当然就是听外语歌啦。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语言的歌呢？来咯， Bon Jovi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呢？团体呢，它是在美国纽新泽西州的硬式摇滚乐团，这个乐团在1980年相当成功啊。

出现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首的神曲，对不对？今天为大家安排一首，因为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歌好吗？来喽，这首歌你一定听过，这是我的生活 ，It's my life。

0: life。
1: Wow, It's My Life 是美国摇滚乐团 Bon Jovi 的一首单曲哈。这首歌发行的时候呢，是80年代这个最后比较知名的作品啊。那这一首歌呢，同时也登上了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这一个榜单，歌曲榜单的榜首哦。所以呢，是相当相当流行的歌曲。后来呢，它被收录成这个汽车广告的主题曲啊，所以呢，因为它这个高度的曝光，也让大家对他们更加的熟悉哦。我们再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台17线北上过了维仁桥，刚刚下桥没有多久啊，听众朋友说这个桥下路边的电商有一些冒烟起火的状况，相关单位已经接获。

或通知前往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 0.7 公里，也就是在靠近自由路的出口匝道，在外线车道上面有自小客的抛锚停放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先前通报啊，这个路段有狗狗走在内侧路间。以上的路况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时间接近9点钟，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我是大白花，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早安，现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10号西行在0.7公里自由路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是停在外线，再请大家记得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台一线南下161到163公里之间，清水中山路是封闭内侧正在进行施工，再帮我们记得绕道行驶。台17线北上过人为桥，这边为人桥刚下桥没多久呢，路边是有变电箱在冒烟起火花的，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哦。那么稍早的状况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持续提醒大家，国一北上33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有狗狗逆向走动，有很多人跟我们通知这个状况，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狗狗哦。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包掉落物，通知处理了，在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2: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1: 有那么严重吗？
3: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1号 341.1 到 344.5 公里处办理国道1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

0: 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 3.65 公尺缩减为 3.5 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1: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线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2: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1: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2: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1: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2: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3: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1: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2: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3: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5: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6: 教师节快乐。
7: 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周末派。
8: 时间来到早上9:07，教师节快乐。

你在这个连假里面呢，你会想到教师节还是想到中秋节？在整个是不是吃的，你会把它，对啦，中秋节先过，然后才到教师节，对不对？好，那中秋节呢是我们的礼拜五，那你们烤肉吃完了，有没有觉得相当的身体都很愉悦，心灵也很愉悦呢？接下来星期一就是教师节咯，所以呢要感谢，真的就是认真，我觉得应该说大白花从小到大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多很好的老师，我觉得老师在我的生命当中真的就是贵人啊，就很多的阶段都是老师呢给我机会，然后指导我，然后跟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都能够有更加成长的空间。你是不是也是呢？你对老师的感谢是不是也是相当的相当的需要把它说出来呢？所以呢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曾经在生活当中，曾经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位好老师，是真的是很幸运的哈。

0: 所以呢能够在这段时间跟老师说谢谢，谢谢老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中心的路况资讯哦。在台十七线北上过了维仁桥，刚刚下桥没有多久啊，在路边的这个变电箱，听众朋友说，哎，有一些冒烟的状况哦，也有起火花的现象啊，所以呢，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自由路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听众朋友说啊，有一个自小客泡沫停放在这里。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因为距离通报的时间已经有10分钟、20分钟喽，那还没有最新的更新状况，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抛锚的自小客停在这里？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请您安全的情况下，再来告诉大白花喽。0800000023，接通后段一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先前通报内侧路肩有狗狗在这个路段逆向走动中啊，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留意当心，小心避开。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现在国道上整体的车行速度都算不错，所以现在开车出门的朋友相当的顺哦，顺，很好开。那当然也要请您留意安全，小心。
1: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2: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3: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1: 10月3号、4号，幻高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2: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3: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1: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2: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3: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05年圣恩所发行的歌曲《谁说的》。今天去哪玩？时间来到早上9:15，今天去哪玩？今天要去哪里？好好的疯狂玩一下呢？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啊，一定要好好掌握一下哪里有办活动哦。好的，我们听活动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路况哦。台17线北上过了为人桥，听众朋友说刚下桥没有多久，路边的电箱是有冒烟的现象哦，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哦。另外，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自由路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上有自小客抛锚停放，有没有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有没有看见这个抛锚的自小客仍然停在这里呢？如果还是停在这里，那这个路段一定相当拥塞啊。好，另外呢要来提供给您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先前通报有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

好的，我们交控中心提供给我们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啊。刚刚提到了这个狗狗逆向走动的这一个路段吼，国道一号刚刚讲到的是北上的路竹交流道，对不对？我们的交控中心透过 CCTV 看到，哎，狗狗移动到南下了吼，移动到南下，那其实狗狗它就是会一直走来走去的，所以呢，不论您是在这一个南下还是北上的朋友，都请您留意了。目前呢，有只黑色的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自由路的出口匝道，有一部自小客抛锚，现在是停在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时间来到早上的9:18。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有来进行路况的更新跟说明哈。刚刚提到了台十七线，台十七线北上方。

方向过了为人桥。听众朋友说啊，这一个路段呢是过了弥陀靠近永安，但是呢还没有到鹿竹哈，相当具体的这一个说明啊，所以呢要请您特别留意了。那当然过了为人桥之后，也就是过了弥陀靠近永安的路段哈，这一个为人桥刚好就在这个路段。那下桥没有多久，这个路边的便电商有一些冒烟起火的现象哦，相关单位现在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过。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9:21，刚刚呢把握时间呢播了一个广告，对不对？民歌的活动齁，哇，其实活动真的不少哎，虽然不全然都是在这个连假来进行齁，不过呢事先可以规划你的活动也是相当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的这一个连假齁，连假假期呢到底哪里有活动，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哦。首先我们先到台南，台南看看，哦，台南活动不少哎。2026 NTT 剧院展开我的爵士金曲夜，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擅长的这一个音乐剧制作的风戏乐，哎，风戏院工作室哈，将这个台湾的70到90年代的影视主题曲，以华丽复古的这个爵士大乐队哦，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来翻玩演绎。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刚刚讲到是台中哈 ，no no no， 9月26号的是礼拜六的今仔日哈，下晡的2:30的台南文化中心来演艺演艺厅来进行演出哦。那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免费索票的，不过呢如果您是现在才获得资讯啊，不用担心哈，如果你没有抢到票，那主办单位呢现场也会来开放这个候补入场，不过啊还是要在现场来进行候补哈，那候补的方式呢才有机会来入场来听这样子最华丽的演出哦。这一个剧院内的活动散场之后呢，您也可以把握在户外也有活动，那这个活动也是免费的，那就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星光音乐广场，晚上的5点到下午的6点半哦，那会有这一个擅长音乐来演绎的音乐创作人翁承哲。

会以最清脆跟温暖的木吉他来进行自弹自唱。哇，所以呢，喜欢听现场音乐演奏的朋友，也欢迎可以到现场免费入座，自由选择座位，入座欣赏哦。

台南有很多的活动正在进行中，那在高雄呢？高雄呢一样有活动啊。高雄的活动是2026的高雄眷村嘉年华，在凤山的黄埔新村首发场。如果呢你想要到这一个眷村文化里面去走走逛逛，那当然要把握机会啦。黄埔新村热闹开跑，它现场呢今年的这个主题啊是宇宙与星际，现场呢会有巨型的月球还有行星的灯饰来打造超现实的眷村星球，并且呢会结合市集还有音乐派对哦。下午的2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在高雄凤山黄埔新村。

六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在哪里举办呢？在高雄展览馆以及喜乐时代影城高雄总图店。好的呢，这个呢它是有室内书展还有户外的舞台旗舰秀哈，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这类的活动的朋友，或者是你想帮孩子创造一个最棒的一个假期时光，那欢迎您上网搜寻相关的资讯哦。这个活动呢跨越了艺文，跨越了书展、剧场、影展三合一。欢迎您带着小朋友，带着亲子一起去走走逛逛。另外呢，我们跑到了月世界，五五月世界，月世界今天在这个假期当中也有活动哦。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热气球呢其实不用跑台东哦，跑高雄其实也有的看哦。在中秋连假的首波热气球细流的这样的活动呢，就在田寮恶地地形浪漫深空。紧接着我们跑到了哪里呢？这里就是高雄的茂林情人谷温泉广场。有着高雄茂林132线观光音乐季，有着山城部落的音乐节，结合在地原民的美食小吃，是相当适合远离市区安排一个这个在地美食的一日小旅行哦。就在高雄茂林情人谷温泉广场，26号到27号两天热闹举办哦。最后跑到了屏东，屏东哪里有活动呢？屏东千禧公园有着萌趣侏罗纪灯饰，还有中秋市集，由屏东市公所来举办的活动，我觉得一定是相当有趣，小孩看到可能会很疯狂哦。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有着萌趣侏罗纪三大主题的恐龙灯饰，就在屏东市的千禧公园，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半。

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要来推荐给大家哦，你知道吗？这个活动叫做限定宠物活动哦，宠物专注力的互动挑战哦，带着你的萌宠到这里来参加比赛。不过呢，这个比赛都是要事先报名的啦，你没有事先报名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看看别人的比赛哈。宠物的专注力还有宠物的变装秀哈，这些呢都是你在活动现场可以来看到的哦。那当然最重要的过程就是全期间有浪浪的认养活动。毛小孩是人生当中最好的朋友，如果你想认养浪浪，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哦。在屏东市万昌街旁的台铁桥下廊道，今天下午的6点钟，一路呢就是会到这一个哦，这整个时间是在下午的时间哦。所以如果呢您是有意愿有想要来参与这个萌宠活动的朋友，那当然可以到这里走走逛逛哦。好的，以上活动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作你在假日期间连假期间的活动好选择哦。

0: 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0: 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1: 哦，这样厉害哦！
0: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1: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2: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3: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4: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5: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将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3: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4: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5: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3: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4: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5: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3: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4: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3: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4: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8: 时间来到

到早上9:34，我们来补充一下路况资讯哦。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1号南下有布沟神掉落。不知道这一个路段。好，这样看起来呢，应该是落在顶金系统的路段哈。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要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是有布沟神掉落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呢，是有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另外，在台17线北上过了维仁桥。这个路段呢，刚下桥没有多久啊，路边的这个电箱是有冒烟的现象。以上路况呢，相关单位都在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时间来到9:35，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在这 little body count out， 你才能看着破头伸手。Yeah， 迷你心花的黑脑伸手。I give back the light， it gave me what I please， you guys know you are all。

时间来到早上9:3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我们赶紧来补充路况哦。国道十号 C 型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一号南下抓道，有布钩绳吊在这里，小心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啊，内侧路肩狗狗走动当中，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哦，相当多人关心啊。那当然，相关单位要处理走。

动的狗狗哦，难度会真的更高哈，因为一靠近它，可能在这个路段会更加的危险哈，所以呢，一定要请您一定要留意当心了。目前狗狗是在南下的路段出没了，国道一号南下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黑色狗狗移动当中。另外在台17线北上方向过了为人桥，这个为人桥呢是过了弥陀靠近永安的路段哦，过了弥陀靠近永安的路段那听众朋友说刚刚下桥没有多久，这个路边的这个变电箱啊有一些冒烟起火的现象哦，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注意安全。

0: 王沐玉所带来的《月娘》，你敢有听到？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时间到早上9:45，我们呢在这个连假期间的节目啊，当然着重在路况哈，持续说明路况的更新资讯。所以呢，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的路况，也烦请您在安全的情况下打电话进来，0800000记2 3，接通后转一个5，来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新路况资讯。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到国道一号南下匝道，有布钩绳掉落，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一个是鼻子头哈，来这个路段哦，请您特别留意了。124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间那狗狗走动当中，那请您留意注意安全。另外在台十七线北上维仁桥的路段后，过了维仁桥之后没有多久，在路边的这个电箱有冒烟的状况哦。那尽管这里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当心。我们回到1968国道即时路网图，这个时间点车子开始变多了，好多路段车辆多起来，速度慢下来。我们首先看到国道一号，目前呢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顶金系统到蓝马 K 齁，这帮目前看起来车辆有卡车哦，过蓝马 K 了后呢速度恢复正常齁，一路北上到工山，工山到高科，目前看起来车速有卡慢哦，冈山到高科又好一点了哦。其实路况资讯会随时一直做调整哈。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顶金系统到南子，顶金系统到南马 K， 目前车辆较多，车速较慢哦，60到80左右的车速哈，60到80左右的车行速度稍稍慢了点。那车多也请您要留意安全。过了南子以后，车速就恢复正常喽。

另外在国道一号，不论是南下北上呢，在高雄端高雄末端要接到渔港路以南路段，现在目前同样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稍稍慢了些所以呢也请您要多点耐心哦，现在目前看起来车辆是比较多的路段。好，那我们在这一个国道三号，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南下路段比较辛苦的路段，就是在坎顶到南州啦，是不是大家人都没去垦丁呢？所以呢，这整个路段哈，车辆比较多一点哦。坎顶到南州，可能是要下南州的车辆稍微多了点，大家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稍稍变慢了。那请您多点耐心，多点耐心。其他路段都还不错，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东西向的车流，台八八，很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那我们往上看到了国道十号，国道十号呢，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是落在国道十号往西行方向，顾得早。

和往西的方向吼，就是咱为点金系统要来落遮呀，这个出口，即马目前车辆较侪。那你若为遮呀要起来到点金系统吼，要起来到国道十号点金系统，这个路段嘛是车辆较侪路段哦。都是40到60的车行速度，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下左营端，同样都是车多速缓哈，40到60的车速，有卡板呐，好，一定要多点耐心。那我们再来看看东西向的部分，国道十号过了，接下来台八六还不错，国道八号，请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呢，目前从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目前车行速度稍微慢了点哦，60左右的车速。咱若要用国道八、国道八号吼，国道八号吼，为台南这个入口甲出口的部分到台南系统，这个双向的部分啊，目前看起来都是车多速缓吼，也请大家留意当心。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些路段啊，车辆稍微多了点哦，那目前其他路段都很不错。那当然，如果您是要使用国道的朋友，现在出发是非常好的选择，车辆还没有那么多，待会下午中午的时间就会变成那么多了哈，现在只有那么多而已哈，所以呢也请大家把握时间，然后我们提早出门咯。时间来到早上9:51，我们接到一个新的路况了，在台八六西行靠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动物躺平，这个路段等待处理，驾驶朋友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台八六西向靠近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动物躺平，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国道上的障碍物呢，还有哦，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一号南下抓道有布钩绳掉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先前通报啊狗狗的部分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的朋友请您留意当心。另外在台17线北上过了维仁桥，这个路段呢是过了弥陀还没有到永安哈，这个维仁桥过了之后下桥处，您可以看到路边的变电箱啊是有一些冒烟的现象，相关单位都在处理当中，请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当心，注意安全。时间来到早上9:53。

哇哦，翁玉君所带来的《鬼牛三亚》。我们赶紧来更新路况哦，现在路况中心传进来最新的资讯了，好多人提醒啊，现在这只狗狗它是趴着休息，乖哈，请他一定要乖乖的。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狗狗趴着休息，他现在很乖，就在这里休息，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避开他，小心的避开他。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赶快平安的离开国道哈。那我们这个移动的狗狗，虽然他现在是停下来趴着休息的，不过你待会靠近他，他可能又开始跑动了，所以呢难度会比较高，也请我们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有狗狗趴着休息哈，在这个路段短暂的休息当中，请它继续乖乖的在那里哈。好的，那当然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安全，彼此的安全都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一号南下匝道布沟神掉落，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十七线哦，台十七线北上过了维仁桥，刚下桥没有多久啊，听众朋友说这个路边的变电箱号是有冒烟起火的状况啊，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

好的，我们有接到一个小黄公车的这一个改道资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如果您是使用小黄公车的朋友，请您特别留意了，小黄公车呢710建工线，因为行驶主线就是万安社区的这一个内万安的路段哦，因为这个路段有喜宴啊，所以呢是封路的啦，没得过哈，所以呢这一个万安社区站是暂时没有办法靠站的，所以班车呢会来行经这个新埤万安慈善宫后直行正南路接回主线、哦、那这个往返呢一样是同样的会绕道来通过，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体谅了，如果要在万安社区站的朋友

0: 那请您改由其他的这一个搭车的这个点来使用。十点钟连线总网会诊全国路况，待会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大白花，待会见。
1: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安，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中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339.9公里接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说狗狗趴在这里休息，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撞到它哦。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刚从平面路段进入，这里有小动物躺平。台86线西行接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说这里有狗狗躺平的情形。台63线北上7.8公里中投路段，说内侧有小猫咪，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是有误闯的机车在国一南下11.9公里过细指系统的路肩，这个机车误闯，它目前是停了下来。还有在国一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内侧车道有重机的误闯，国道6号东向5.5公里过东草屯内侧车道，这边是有大轮胎皮。也要提醒在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南下匝道，这边是有布勾绳，再记得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小心避开来。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亲爱的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教学认真老师让我们受益良多，谢谢热心奉献的老师们，让许多

0: 青春学子能发挥所长，不断进步。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坊间有许多自称专业投资理财的老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他们假借投资理财稳赚不赔，骗取大家的辛苦钱，所以您一定要再三查证，不要受骗上当。那在这边也要呼吁，投资面交及电话办案就是诈骗。最后要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周末派。

10:06，金广周末派，我是大白花，祝大家教师节快乐。那当然要祝我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感恩啊。

好的，确实呢，每一个人接触到教师的经验都不太一样吼。好，不论是现在正在处理的难题，还是呢，好的经验、不好的经验，那都是一个学习吧。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学习，不论是面对自己的老师还是小孩的老师，我觉得互动就是一种，不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吼，它就是一个互动的经验，希望都不要造成任何的伤害，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一旦造成伤害了，那可能就必须要由家长去介入处理啊，或者是我觉得或许这过程当中都有一些需要去厘清的理由吼。当我们真实厘清之后，也可以知道可能老师的想法是什么，那可能家长的想法是什么，去进行理性的沟通。10点07分，我们赶紧补充啊，怎么又有狗狗了呢？我们赶快来看看吼，国道一号北上 348.4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虎斑色的狗狗走动中。国道一号南下 339.9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也有一只狗狗趴着休息。这两个是朋友吗？好，现在不论你是南下还是北上，现在有两只狗狗，一个在南下，一个在北上，那请您都要留意当心。那目前呢，国一北上 348.4 公里，靠近冈山外线车道，是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国道一号南下 339.9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是黑色狗狗，目前趴着休息，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国道十号西行 27.9 公里，过了旗山端内线车道，有蓝色的水桶掉在这里，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台八六西行靠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同样也是等待处理，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一号南下抓到布钩绳掉在这里，尽管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经过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当心。另外来到了台十七线北上，过了为人桥，刚下桥没有多久，路边的变电箱冒烟起火的现象尽管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都请您留意当心，小心再小心。时间来到早上10点09分。

好的，我们来听歌，听好听的歌曲啊，好听的歌曲送给你，那就是蔡佳玲所带来的《到底》呢。

蔡嘉玲搜到来到底呢？现在目前在国道上有两只狗狗啊，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吼。那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8.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虎斑色的狗狗在这个路段走动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39.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有一只黑色狗狗趴着休息啊，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这两只狗狗我们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小心小心。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27.9公里，过了旗山端内线车道有蓝色水桶，小心避开。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1号南下抓道有布钩绳掉在这里，也请您小心留意。

另外在台86往西行方向靠近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动物躺平，也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在台17线北上过了维仁桥，这个路段过了弥陀还没有到永安的维仁桥哈。那过了桥之后，下桥之后没有多久，路边的变电箱呢是有冒烟起火的状况，相关单位都在处理当中，也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Thank you.

好的，我们目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行速度排队，对不对？辛苦了。目前看起来这整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大家慢下来了哈。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哦，在这个路段呢，先前呢是因为有一只狗狗在这个路段出没哈，所以呢大家的车行速度都变得比较慢。那也请您好，请您多多的留意哦。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车行速度整体都是比较慢的，鹿竹到高科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 339.9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路肩有狗狗趴着休息。那在国道一号北上 348.4 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一只虎斑色的狗狗走动当中。

好的，我们持续的了解一下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大家速度全都慢下来了。现在呢，车行速度只有50，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现场有什么样的情况导致您的车行速度变得如此缓慢。如果您在这个现场的朋友，也请您多点耐心。目前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车行速度相当缓慢，大概落在50左右，走走又停停。现在目前尽管在了解目前的这一个交通路段有什么样的交通事故出现，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车行速度变慢的时候也请您留意安全。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为您播报最及时的路况。

好的，我们来插播一则路况哦。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哈，现在是进行短暂的封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提到有狗狗在这个路段慢行当中，对不对？封闭处理，封闭处理，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提前改道，或者是呢，在这个现场稍微等候一下哈。那因为呢，这狗狗的排除也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的体谅了。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而且呢，是因为短暂的封闭哈，要来进行动物排除的部分，也请驾驶朋友多多的配合咯。

时间来到早上10:22，再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哈。刚刚呢，短暂的这一个封闭的部分呢，是因为啊，两台这个公务巡逻车去挡车哈，让我们的事故的这个处理的工作班哈，他们可以方便把那只狗狗抓到哈。那狗狗已经抓到外侧车道的护栏外了，所以它是平安的。也谢谢大家刚刚短暂的配合。那目前呢，封闭的部分已经排除，狗狗也没有在车道上了哈。所以呢，请您放心，那可以同样使用这个路段。谢谢您。

时间到早上10:24，哇，刚刚也确实在这个路段哈，辛苦所有的驾驶朋友了，那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哈，那狗狗平安离开国道咯，吼，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好，另外呢，在交通障碍的部分再度提醒您哦，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讯息，有国道10号西行27.9公里，过了旗山端内侧车道有蓝色的水桶，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另外在台八六西行靠近湾里交流道内侧车道狗狗躺平哦，那这个路段呢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1号南下

抓到不勾绳吊在这里，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在台十七线北上，台十七线北上过了维仁桥这个路段，过了弥陀还没有到永安哈。这路段刚好有一个维仁桥，维仁桥下桥过后没有多久，在路边的变电箱的部分是有冒烟起火的现象哦。那相关单位都在处理当中，尽管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留意安全，小心再小心。

刚听到的歌曲是幻蓝小熊青春热力的歌 Coco， 时间来到早上10:29。好，咱今麦过来看咱的国德一和吼，国德一和男孩部分哦。嗯，刚刚在陆竹道高科，我们有稍微因为要把狗狗带离国道吼，做了一些处置。那不过啊，现在看起来仁德服务区到陆竹，哎，恰搜五卡班哦，整个排队，整个车行速度变得比较慢，是在仁德服务区到陆竹的部分已经解除封闭了。刚刚呢，是因为要来把狗狗驱离开国道吼，而有所来做处理。那现在没有封闭的现象，所以呢是正常通行的。不过是不是因为刚刚稍微的这一个短暂的处理的时间，所以累积了车流，从仁德服务区目前南下一路到陆竹，

竹到高科，目前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哦，而且从仁德服务区到陆竹车行速度大概在40左右，走走停停。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车流，需要一点时间消化车流。如果你是在这个路段排队的朋友，请您多点耐心哦。目前车流持续消化当中。现在目前看到的国道十号也有一个路段车多速缓，目前排队当中啦，是对咧国道十号吼，遮阳入口到顶金系统哦。国道十号左营端入口一路到顶金系统，现在车行速度20到40左右，走走又停停。这个时间吼，这个路段排队是因为车辆真的有够多吼，看起来正常发挥啦吼。那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赶时间的朋友你也当斟酌一下吼，是不是要从这个交流道来上国十哦。现在目前车流是比较拥塞的，相对的比较不好走吼。那如果要使用这个交流道的朋友，那当然车多大家都这个时间啦，所以呢会有一些排队的现象，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仁德服务区开始一路到陆竹车多速缓啊，大家速度都堵在这个路段齁，比较慢一点，不过过了高科以后呢，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咯。比较拥塞的路段目前落在陆竹到高科，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陆竹同样是车多速缓的路段齁，请您多点耐心哦。

好的，我们路况中心有接到另外一个路况资讯，台十八线东向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也就是中埔哈，中埔路段现在目前开始出现车多拥塞的现象了哦，列拜堆呀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况，耐心驾驶哦，多点耐心。今天是放假的时间，保持轻松的心情哦，多预留一点行车的时间哦。好的，我们现在问一下大家，中秋节你有没有吃柚子？有没有吃柚啊？吼，通常呢，拢讲柚啊，是讲文旦。我好像小时候比较常讲柚啊，吼。对于我来讲呢，比较难分类。真的，大白花对于这种水果产类的东西，有时候连它长在哪里，吼，我可能都还是要思考一下，说，因为我都只有看过它在市场里面的样子。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油啊，哈，油为什么今天要讲到油啊嘞？你知道吗？有时候在家里我们会有油啊，对不对？啊，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会把柚子切开来，剩下柚子皮就会把它戴在哪里？戴在头上，对不对？要请您特别留意哦，为什么要来提醒您呢？因为啊，您的宠物其实像柑橘油，刚刚提到的这个柚子上面，它其实是有柑橘油的。这个呢，会对于猫来讲，它们特别讨厌这种柑橘类的食物哦。所以呢，里面的柑橘油会有气味相当浓烈的成分，会刺激到它们敏锐的嗅觉，所以千万不要在它们的头上啊，给它们戴上这个用柚子做的帽子啊来拍照哈，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开开心心哈，会导致您的这一个猫哈，导致您的猫小孩会有相当多身体不适的现象，包含可能会出现呼吸道不适、皮肤红肿、过敏、瘙痒，或者是长时间大量的接触，他们误食了，那就会造成他们的肝肾功能都会有一些损伤哦。所以呢，也要记得，除了猫是会有禁忌的，狗其实相当也是有禁忌的哦。要防止戴这一个柚子来用的这个帽子哈，因为猫猫跟狗狗呢，他们的嗅觉都是相当灵敏的，

0: 会受到这个柑橘油的刺激，会引发的症状其实都很类似哦。所以呢，饲主们，我们自己吃就好了，好吗？不要拿我们的毛小孩吼来拍照来开心吼，这个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哦。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怀旧旋律伴你开车，好。

好的，我们收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 314.9 公里有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留意当心。

好的，目前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吼，国道一号不论是南下还是北上，吼，咱即马为因的服务区到路的吼，车辆拢足多啦，吼，车辆太多了，所以目前呢，在这路段的车行速度是稍微慢了点哦。如果您是使用国道一号南下的，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吼，过银蝶服务区了后，到路德，即马目前车速40左右了，40左右的车行速度稍微慢了点，请您多点耐心。过了高科以后，车行速度就会恢复正常了。目前路竹到高科同样也是车多速缓。我们接到一个路况资讯了，国道一号北上314.9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等待处理，驾驶朋友请您小心避开内线车道。如果您上使用国一北上要来过台南系统交流道的朋友，先来避开内线车道，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

来到脑筋急转弯的时间了，待会我们来听八个字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到了九月份的最后一周，对不对？接下来又要来迎接十月份了，就要进入到九个字的歌了。九个字的歌越来越难了。好，我们今天八个字的歌要来听什么样的好听歌曲呢？待会经典怀旧，经典怀旧。当然就是知名的歌曲啦，一定会让你听得相当过瘾哦。时间来到早上10:40。

好的，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为您更新补充。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仓一路跟春阳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了三民区的清风街一号前也有交通事故处理中啊。林雅区的凯旋一路160号前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接到排除讯息了，刚才提到在台十七线北上过了为人桥，在下桥处的变电箱有冒烟起火的现象，已经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在国道上比较辛苦的路段是落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开始，车辆啊因为是真的很多齁，所以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稍微慢了点，也请你一定要多点耐心哦。国一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路竹，车行速度大概40左右，过了高科以后就会恢复正常的速度了。目前拥塞的路段就是落在这仁德服务区到路竹这个部分是比较拥塞的路段，请您多点耐心。好，我们就要来听八个字经典歌曲，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唱呢？到底是谁唱这首歌？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呢？八个字经典流行歌曲来咯。

是不是太简单了呢？大家就马上说出了卢广仲，卢广仲，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听的歌曲，经典歌送给你哦。好，我们接获到排除讯息了。国道十号西行 27.9 公里，过了旗山端内线车道的蓝色水桶已排除。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交流道接到国道一号南下抓到的布钩绳也排除咯。台十七线北上过为人桥的这一个变电箱的部分也都顺利排除。现在还在处理中的路况有国道一号北上 314.9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小心避开内线车道。那目前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在台十八线东向20公里到25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嘉义中埔的路段，车辆好多、哦、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路段排排队，那也请你一定要注意路况，耐心等候哦。那在国道上呢，车多路段是落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鹿竹，目前车行速度只有40左右哦，主要是因为车辆真的太多了，也请大家一定要多点耐心。来咯，八个字经典歌曲为您准备的是

谁的歌？谁的歌？谁的歌？哦，这个一定要知道的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相信我，你是真的很快乐。你现在是不是开车在路上？要保持好心情哦，好吗？好的，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上有几个路段车流瓶颈点比较辛苦的哈，也请您多点耐心哦。我目前接获到排除，刚刚提到国道一号北上 314.9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两部自小客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啊，这整个路段都受到影响，国一北上从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过了以后，还有一段到安定都是比较拥塞的路段，尤其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刚刚因着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处理，有累积了一些车潮哦，所以你在这个路段你会觉得速度比较慢一点。确实，因为刚刚这个路段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在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只需要您耐心的通过这个路段，车流就会逐渐消化咯。那当然这个路段也同时伴随车多，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多点耐心。目前车流瓶颈点国一北上大湾到永康，永康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安定。

早上10:55，接下来要交给新代为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服务了。你现在仍然是在这一个连假的期间，我们要保持好心情啊！八个字，经典怀旧歌曲，为您准备的最后一首歌，到底是谁的歌呢？好喽，听好歌，放松心情，我们明天空中见。

在这个好听的歌曲，我来插播一个路况哈，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啊，现在目前呢误闯上国道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也请经过的朋友留意，当心放慢速度，小心通过了。它目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动物，在这一个路段是一只小猫哦。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1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哦，基隆路往南松隆路前的外侧有事故，国三南下关庙前有小猫误闯，主要是影响到内侧。南下的 194.6 和美到彰化三台车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我们国七队已经在赶往当中。桃园龟山的万寿路二段737号内侧是自来水管破裂，路面积水了。高雄三民清风街一号有事故，苓雅区凯旋一路160号有事故，三民的大昌一路跟春阳街有事故。台北市水快往北福和桥前有一些拦子散落，那像台中的向上路往文心路黎明东街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我们同仁已经在现场。台18线东向20公里到25公里中埔这一段车比较多，请大家务必要耐心行驶。国一北上 348.4 冈仁交流道外侧有虎斑色的狗狗在走动，南下 193.6 过彰化系统车多速缓。稍早国一杨梅新竹车有量开始变多了，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另外像北上的汐止到大华也是。现在在溪头地区，我们竹山分局说车多回堵，那现在呢溪头游乐区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了哦，强烈的建议各位到其他地方玩，因为你现在过去的话其实是没有地方停车的，如果你目前堵在上面务必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哈，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哈，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哦，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务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不需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路段哦。那首先是2处的交通管道哦，第1处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进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哦，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急配的路面哦，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检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哦。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哦，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哦。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哦，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哦，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哦，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哦，祝福。

0: 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1: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2: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1: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3: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哎，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4: 我的人讯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得真好耶。
5: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6: 赞同。
1: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4: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5: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1: 那可要花一笔耶。
4: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5: 不是听人讯欧巴的。
6: 是啊。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从早上的11点钟一路陪伴你到下午2点，来到我们中秋节了。这个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大家有没有预计要去哪里玩呢？4天的连假一定要来好好放松一下了。那我们现在呢，节目一开始就要先来为您带来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美君。美君早安。
1: 是，新代早，各位听众家属大家早安。连假第二天，我们来看一下11点钟之后高雄各地的交通状况。车祸的部分呢，在冈山区的开元街133号，开元街在靠近西东路这个路段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前镇区的瑞荣路跟公正路口，瑞荣路跟公正路口也有交通事故。而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在中山高速公路。

0: 高雄路段，目前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路段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下要下中正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哦。还有北上的中正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速缓，北上从九如交流到了入口要前往顶金系统转国时出口沿线不好走，北上的冈山交流到这一带呢车子也是比较多的，以及北上在冈山地磅要来到鹿竹也是一样车子会比较多。那国道十号呢目前是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不好走，现在车子是蛮多的，东向要下旗山出口会有间歇性的车流。那此之外呢在市区道路部分现在各地交通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那苓雅区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的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那最后呢有一个施工要提醒哦，预计在今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凤山的林海路从国道一号涵洞口一路来到南华路口南下的快车道还是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如果夜间会经过这路段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请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美君，也祝你中秋连假愉快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那我们看到这个国道上的路况也要来为您会诊一下哦。目前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0.5公里，是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的状况，请您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前内侧车道有小猫咪误闯上来，目前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也是要请您小心的通过。感觉今天呢国道上的路况早上有在收听的朋友应该都有发现很多小动物误闯上来的消息，都要请您务必务必 都要留意小心哦。那有任何最新发现到的路况想要来通知，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0: 马上呢就要来收听我们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希望不管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都可以保持好心情。那如果是要回乡团圆的朋友，也要祝你今天这个如果要烤肉的朋友、不要吃太多就是要适当啦，要适当。那柚子的部分也是哦，不要吃过量哦，不过呢稍微吃一下和家人团圆什么的都蛮开心的，对不对？下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来自韦礼安一口一口。
1: 那你把东西吃一吃。
2: 吃完了。

0: 谢谢伯，
1: 你有吃哦。
2: 来自维里安的一口一口，我觉得这首歌呢，它刚听下来有没有觉得蛮温馨的？除了音乐之外，它在整首这个旁边还有一些有声的声音，像是跟家人的聊天啊、互动啊什么什么，就觉得特别的温馨啊。好像大家回家之后通常都会收到可能离开家里很久一段时间，回到家的时候就会被可能你的长辈们关心说，哎，那个菜有没有多吃一点就准备得很丰盛来迎接你回家，很开心这个中秋节就是大家团圆的时间啊。昨天呢，昨天是中秋节嘛，虽然说没有就是准备自己烤肉啦，但是我还是有跟我的高中朋友们一起就是约出去吃烤肉的餐厅。那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聊到说，诶，还有一位同学他现在在读研究所，他就讲到说他们学校呢，为了就是让可能没有回家的学生们也可以体会到团圆的快乐，所以也是有安排中秋节的活动在学校里面。好像是一起就是可能在交谊厅里面吃柚子啊，还有发那个提拉米苏蛋糕，就觉得好像诶还不错哦，就是也有照顾到说可能有其他事情耽误到没办法在中秋节回家的学子们，也是不错啦。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20，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庄警员。警员你好。
1: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成荣。恒春地区目前为31度，中秋节区恒春地区有大量车潮，南北车流较多。

0: 坡时速缓慢。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路中间从大平共34格，小型车车数约674格，三轮车只多八。台26线线道路用20种替代道路方案，南车可自车城乡还好，它的路又短，线接。
1: 诶，这个收讯好像有点不太好哦。我们来那个研究一下，待会呢我们再一次再请庄警员再来跟我们更详细的分享一下现在呢在屏东恒春部分的路况消息。感谢感谢我们庄警员，这个今天这个收讯不太加油哦。这讯号呢不太给我们面子，没关系没关系，好，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这个恒春分局的状况哦。感谢庄警员的分享。那现在呢时间来到了早上11:22了，我们要来再次提醒您哦，现在在国一北上的 370.5 公里是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要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刚刚有收到听众朋友说现在在高雄市区有一个路况消息，那这个事故呢现在是已经排除哦，原本是在前镇区的公正路和瑞隆路口，那中间是原本是一台机车跟一台汽车的事故，现场也有塞车的状况，现在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这里的车流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一下，也是要请您小心。另外一起的事故消息是在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南城街口往龙城路的方向哦。凤山区的五甲二路南城街口往龙城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交通事故处理中。那现在现场有救护车到达，所以再请有预计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我们不要影响到这个救护的行动。刚提到说我们在中秋节吃烤肉或吃柚子或吃月饼都不要过量哦。首先其实这个月饼它是热量蛮高的啦，一颗就是热量炸弹，所以一样要适量的来摄取。另外呢，柚子虽然是水果啦，比起可能烤肉跟那个月饼是稍微健康一点，不过要注意的是其实吃柚子啊，跟如果你平常有在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品的话，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不能马上接着吃，你吃完柚子之后不能马上吃药，会影响到这个药的效用，所以一定要注意哦。如果家中有长辈或者本身您自己也有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啊。那如果还有任何的疑虑，其实也是可以咨询，就是询问一下你的医生。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许富凯《对我祝福》。

0: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对我祝福》。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的庄巡官。巡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巡官庄以静。现在恒春地区目前天气晴朗，午后偶尔会出现小雨。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人车少会大量的涌入恒春地区，南北车流增多。南湾的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会禁止停车。垦丁牌楼、大湾路段及垦丁路段附近有许多大型停车场，希望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主线道路永设时将启动替代道路的方案，南下车辆可自车城乡海口的长滩饭店路口右转平152线后，接平153线至南湾的南光路口右转南下，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的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饭店路口左转至台26线继续北上，请民众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的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6时至22点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的管制，垦丁路也就是垦丁牌楼前至青年活动中心会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湾路，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端午佳节愉快，谢谢，
0: 谢谢庄巡官，拜拜，
1: 拜。

好的，我们现在了解了恒春地区的状况了。那有要前往恒春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来小心留意现场的状况。现在呢，感觉车潮是不是逐渐的涌现起来了呢？在这里也要跟你分享，现在还有一个路段也是车多，是在台十八线西行的20公里到 16.5 公里之间。

间是嘉义路段，目前车多，请小心路况，而且要耐心驾驶哦。另外呢，掉落物的部分，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3公里，是过了大湾靠近永康的路段，中线车道疑似是轮框的物品散落在这里。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70.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一样请您小心避开。

0: 在国一北以上的320.9公里，稍早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呢事故已经快速的排除完毕了，不过有累积回堵车流2公里左右哦，2公里左右一样要请您耐心的驾驶。另外呢，现在从1968路网图看到国道上的路况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国一北上，看到在永康到台南系统一路到了安定，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以及左营端的双向，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哦，尤其要从左营端上顶金系统需要稍稍的排队，要请您耐心的等候哦，和这个前车距离也要好好的保持住。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时间来到了早上11:32，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记得随时拨打警广的专线，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来拨通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的这个宣导呢，其实也是今天大家可以来，也是大家今天可以来前往的地方啦，就是在旗山，旗山的老街，相信今天人应该是蛮多的哦。
1: 哎，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2: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喜儿就来旗山。
1: 是要去旗山吃香蕉吗？
2: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喜儿就来旗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旗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旗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3: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1: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2: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旗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3: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旗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喜儿就要来旗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旗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4: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5: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4: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5: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4: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0: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1: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2: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3: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哦。最后祝大家中秋节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现在呢这个最好的时光应该就是中秋节和家人团圆了对吧，在佳节与家人们朋友们来相聚一下是最快乐的时光了。

我们先来为您汇整最新收到的交通路况消息。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外线车道有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19.3公里，过了大湾靠近永康中线车道有类似轮框的物品散落，一样要请您小心避开。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0.5公里，是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哦，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看到在台19线的北上80公里埔子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有散落物，已经通知。还有台18线的西行20公里到16.5公里之间，嘉义路段目前车多，要请您注意路况，并且呢耐心驾驶。

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看到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150号前，还有新兴区的五福一路105号前，在冈山区的开元街133号前有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前镇区的瑞龙路。

和公正路这起，这起事故应该是刚刚有提到的，有造成大塞车的事故，那现在是已经排除完毕了，所以可以放心。其他路段都要请您小心哦，这些事故点行经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停下来观望哦。今天连假第二天，相信各地呢都是人车非常多，如果有发现到哪个地方比较拥塞一点点，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把消息呢也是继续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分享，都欢迎拨打警广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

其实呢，在连假也很多地方有活动哦，那我们待会再跟你分享了。先来听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来自邓丽君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已经经典到非常非常经典了。有没有人刚跟

跟着唱呢，相信每次呢在中秋节时候就会常常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现在呢收到了一个最及时的路况，先来为您播报一下哦，是在国一的南下367公里

改道行驶了，请大家从高雄九如就可以开始改道了。再次提醒，目前事故是发生在国一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外线车道是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车流，请大家呢可以在九如就改道行驶，感谢你的配合。刚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只是在台湾非常多人传唱，大家几乎大街小巷的都听过嘛，另外其实在几乎华人的世界就已经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甚至呢几乎应该说可能很多人想到亚洲然后想到情歌的话也都会想到这一段旋律哦。一开始这首歌曲是由孙怡作词，翁清溪来作曲，最早其实也不是邓丽君唱的，是由陈芬兰在1973年录唱，到了1977年呢，邓丽君重新演唱之后，这首歌才开始大规模的流行起来，甚至到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地区都非常流行。后来还出了很多语言的版本哦，日语、韩语、印尼语、越南语、英语、法语、俄语等等不同语言的改编版本。那甚至呢，在菲律宾这首歌呢也有很深的影响，已经是在1980年初，甚至还是马尼拉当地的 KTV 家庭聚会，还有华裔的社群活动当中最常出现的歌曲之一。而且呢，他其实在一开始哦，这个作曲家翁清溪他当年觉得这首歌旋律不够好，差点就要把它丢掉了耶。那后来呢，孙怡才是把这个准备丢弃的作品，然后说哎，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好哦，把它留了下来填词。所以呢，哇，这么经典的歌曲竟然呢我们差点听不到。幸好就是这首歌还是留了下来。那讲到它多么红，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是它是一个外国人哦，其实是在外国的网站上面看到这个影片哦，就是有一个人他去一个纪念品店吧，还是那种二手的收二手物的小店，在逛的时候买到了一个很喜欢的杯子，那用了好久之后，他其实一直都不知道杯子上这些音符这个乐谱到底是什么，后来找到了一个就是可以看懂五线谱的人，说你可不可以弹一下这个上面的乐曲到底是什么，结果弹出来才发现哎，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哎。这个古董店的杯子用了这么多年，然后弹出来才发现就是这首经典歌曲。那虽然这是一个外国人发的影片，但也是因为后来也是被很多华人看到之后，就发现哇，原来这首歌传唱度这么高，到了欧美地区也会有杯子是印这样子的乐谱。

好的，路况方面我们要来再次提醒您，除了刚刚提到在国一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目前在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请大家在高雄九如就可以改道了，就可以改道了。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3公里，过大湾要靠近永康的中线车道，有疑似是轮框的物品。国一北上在370.5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您小心。台19线的北上在80公里埔子路段的中线中间的车道线上有散落物，目前也已经通知了。台18线的西行在20公里到16.5公里之间是嘉义路段，目前车多，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月亮使者》。补充，在高雄市前镇区的中山三路150号前有交通事故处理中，以及清新区的五福一路105号前一样是有事故处理当中的，请您小心通过。现在呢，在国一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占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那在这个车道上还有矿泉水散落哦，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车流，请您当心，也要请您提前的来下匝道，可以改下高雄九如来避开前面的回堵车流。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宇宙人《完美》。

0: 听到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完美。12点钟我们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会诊咯，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我是星黛，我们待会见。
1: 钟响12点整，我们是
2: 红花乐团，
1: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44.2公务段已经在处理过了观音中线掉的布钩绳。高雄中山三路150号有事故，新兴区五福一路也是有事故。新店现在台电施工，所以建国路289号就在医院前方耗制不亮哦。那目前这个停电预计是到傍晚的4点钟。国一南下在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中外线道有矿泉水散落，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回堵，请大家在高雄九如哦就已经可以改道了。国三南下在台64线会中和的交流道的地方，现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一台厢型车抛锚。台14甲现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那现在有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所以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台21线南下的60到63，九龙路口到水社这一段拥塞，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台19线北上80公里，埔子这里中线有散落物。国一北上的319.3，大湾靠近永康中线掉了一个类似轮框的东西。至于台18线的20到66.5，西行的方向嘉义这段车比较多，要记得耐心行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四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两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1: 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2: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1: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2: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

0: 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1: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lena。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感谢我在文藻遇见的玉君老师，他认真且温柔对待学生的模样，一直是我不曾忘怀的记忆。谢谢他带领我认识翻译的世界，让我发现我对文字的热爱。愿玉君老师一切安好，身体健康。 Madame Bonfait de Professor， 以及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了中午12:10，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

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很高兴在这个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空中陪伴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哦。今天是要开车去哪里玩呢？又或者是要回家团圆？都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的享受这个假期。那目前呢，我们要先来为您汇诊最新路况消息了。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是靠近高雄中正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那在车道上还有矿泉水散落，都要请您小心哦，小心的循序渐进的来通过事故点。那目前呢，后方回堵车流蛮严重的，所以可以先来下高雄九如这个匝道哦，请改道行驶，改道行驶。赶时间的朋友就先不要来上匝道了。从我们1968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现在呢从顶金系统一路南下到这个高雄的部分，车行速度已经是落在20公里以下了，所以请您改道行驶。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国十的东向要接国一南下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处理中。台一线南下屏东县的南州乡大同路73号前有车辆故障停在内线车道，一样要请您小心。台19线的北上在80公里埔子路段中间的车道线上有散落物。以上是现在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再请您务必要来小心哦。另外呢，还有我们看到从1968路网图，除了刚刚提到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一路往南到高雄，车行速度已经是落在20公里以下了。另外还有在北上的部分，从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还没有收到通知哦，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这个路段呢，现在呈现红色灯号，20到40公里。另外呢，还有在国十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左营端，车行速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

0: 目前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的路口匝道这里哦，现在呢有一起事故发生。

0: 那还有呢，在南下在三六七公里这里哦，也就是在中正交到这里呢，也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呢，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中英车道外侧车道以及辅助车道，也就是最外侧的三个车道，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造成后方的明显出现回堵的车流了，大概从顶基系统开始呢，就走走停停，非常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些人来通过。而且它路况方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从冈山交到过后呢，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原因是因为先前在国 一北上三四三公里，也有一起事故发生。那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大概5分钟吧，但后方回堵的车流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才可以消化完毕哦。所以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们呢，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这里。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哦，东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呢，则是因为要汇入国一的车子真的很多，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明显受到影响。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这路段时一样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最后还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有关这次中秋教师连假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 首先呢，就有是有关接下来暂停收费的时间了。暂停收费时间呢是在9月27号、9月28号，连续两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暂停收费时间9月27、9月28号，连续两天，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上5点钟，国道高速公路实施全线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多加利用。另外呢，在连假的这4天哦，国道既然收费呢，它是采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的，且为了 达到更有效的分流效果。行驶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之间呢，通行费还可以再打8折。而有关更详尽的廉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更欢迎拨打1968或者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了。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在这里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掉落物排除的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3公里过大湾靠近永康路段，中线车道有疑似轮框散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呢，还是要持续来提醒您，在国十东向接国一南下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一个散落物在台19线的北上80公里的路段，是在埔子路段哦。现在呢，相关单位是前往处理在中间车道线上的散落物。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明明是春天却被绝望的气息包围，拒绝去承认导致性格迂回，刚捕捉的梦很快就放生，没自信将他的剑给敲碎，没自信驾驭灵魂，如果没抓住那只麦克我还在虚无混。

上台前的20秒，我发现手在颤抖。主持人一开始很小声地数着节奏，逐渐喘不过气，但也来不及去逃避。I know this is panic， 保持镇定非常吃力。Run away, run away， 身体告诉我危险在前面。Run away, I can't do this。跨越，视线模糊，耳鸣。

0: One step, two step， 脚底的花在凋萎。
1: One step, two step， 从荒凉走到明媚。
0: One step,
1: two step。

我们看到这个事故呢，要来再度的提醒您哦，持续带你来关心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公里靠近高雄中正路中线外线以及辅助车道，现在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场呢，车道上还有矿泉水散落， 请您一定要来小心的通过，如果现在呢在这个排队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的等候。另外呢，其实你也可以提早的来下匝道避开车流，现在还没有上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高雄中正路的朋友，请现在不要再来前往了，改道行驶，改道行驶。 现在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已经是落在了20公里以下哦，现场十分的拥塞。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一样也是比较拥塞，落在了20到40公里，一样也要请您改道行驶。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听完音乐呢，就要来迎接今天的午间新闻了。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隐形眼镜》。

眼睛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都洗干净，仿佛将那杯

0: 央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辰， 欢迎收听今天9月26号 星期六的金光午间新闻。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中秋连假到下周三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 直到10月1号 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降雨增加。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说，这波东北季风风速不会很强，水汽量也没到很多，
2: 所以在1号周四当天 只有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转为有一些零零星星的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的

0: 话，在午后的降雨区域会比前几天稍微扩大一些，包含在南部地区，包含山区平地以及其他的山区，午后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到了10月2日，整体东北季风进来的水汽量会稍微多一些些，因此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一些降雨机会。而午后降雨区域的话，同样是山各地的山区和南部地区有一些午后阵雨。而这波东北季风强度上来说不是很强，水汽量没有到很多，温度上降幅的话，北部宜兰可能稍微降一两度在高温部分，而其他地方的话感受上不是太明显。
1: 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国一、国三、国五以及国十有9个路段容易车多拥塞，其中国五北返的车潮会从下午3点开始涌现，一路塞到晚上10点，提醒民众避开尖峰的时段。林宇晨的报道。高速公路局预估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国道全线交通量为1,140,000车公里，目前国五南向、国三往国五方向有车多拥塞的情况，预估国五南向车多的情况会持续到下午3点，而国一南向杨梅大头份、国三南向中和道关西车流则是到中午会逐渐疏解。路况预报员游依云说，
2: 在北向部分，国五北返车潮会从下午3点会有开始车多拥塞，一直持续至晚上的10点左右。中部地区南向部分，国一的彰化系统至埔盐系统，以及国三快关至雾峰以及草屯至民间路段，则是早上9点多开始有车流拥塞情况，并且一直持续至中午。在南部地区，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也是早上有车流拥塞情形，一直持续至中午。
1: 高速公路局建议用路人，国一国三可改走台61，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及国四，宜兰往台北地区可改走台9。另外，公路局在台61及台68有平面路口封闭及管制措施，下午在台61、台74、台86等路段有拥塞的情况，相关的资讯可上公路局网站或是幸福公路 APP 查询。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重申力挺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对于美国国务院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并强调台湾会继续跟美国强化合作。朱维森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奥纽及太平洋岛国事务副助卿莫瑞日前说明美方今年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成果时，特别提到台美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确保论坛会员国都连接可信赖海底电缆网络所做的努力，并重申美国强烈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外交部欢迎美国国务院重申挺台坚定立场，发言人萧光伟说，
4: 我国也将持续秉持太平洋之道的精神，并以发展伙伴身份，在既有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上，透过总和外交以及落实荣邦计划，持续深化和 PIF 及其会员国的伙伴关系。
3: 外交部期待后续透过强化与美国等伙伴在帛琉等第三国的具体合作，携手回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需求，展现提升区域韧性的共同决心。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总和外交，整合政府、跨部会、产业及民间资源，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促进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电动车驾驶的长途里程焦虑，交通部持续部件黄台的充电网路，目前全台的公共充电桩已经突破16000家，国道服务区也全面建置快充站。刘柔淳的报道。
5: 电动车充电网在扩大，截至7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达到16280家，对应同期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14万多辆。不论是车桩比还是快慢充的比例，都优于欧盟的标准。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机政汤汝彦说，
6: 整体的车桩比呢是9.2:1、那比欧盟的10:1的这个标准还要来得好。那针对快充的部分也已经达到35.7:1，也比欧盟要求的80:1要来得好。这个所以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充电桩的状况。
5: 除了国道和西滨公路广设快充，台铁也在东部的旧处车站设桩串联路网，缓解东部驾驶电动车里程焦虑。随公部门带头部件，民间充电市场发展日益蓬勃，已经有54家的充电营运商投入充电的服务，相较112

0: 年第三季成长了一倍以上。交通部表示，未来还将由扩增数量、深化至提升营运品质，打造更为便捷可靠的公共充电服务网络。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当企业普遍使用 LINE 作为通讯软体，冒用公司主管名义的取财诈骗也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留意。吴依妮的报道。
2: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3: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那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2: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新北市的偷天住宅以及公寓补助申请踊跃。为了让民众了解老宅延寿、整建维护、太阳光电等相关的补助内容，公务局将在29区举办说明会，以令民众提早准备。刘威的报道。
4: 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是针对屋龄30年以上、4到6层楼公寓以及6楼以下偷天住宅，改善管线、建物立面、屋顶防水隔热以及无障碍设施等，透过修缮维护提升居住品质还有环境安全。新北市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指出，由于该补助方案推出之后，申请及询问热烈，为了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将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办理老宅延寿。
5: 光电设置、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多项补助，一次说明各项的申请条件、流程及准备事项，鼓励住户及早展开沟通与资料整理，待明年度计划公告受理后，能够迅速提出申请。
4: 公务局强调，老旧建物定期维护还有补强，是提升都市居住安全还有延长房屋寿命的关键，期盼透过深入社区宣导，并整合跨局处统一说明，协助市民解决整合疑难杂症，让老宅延寿从有需求进一步走向有准备，共同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华东的地形狭长，包括偏乡离岛，遇到地震及台风，道路中断，就无法提供紧急的医疗需求。健保署成立东区全人推动委员会，推动医疗无人机，筑基希望优先支援紧急的医疗需求，下一步将达成日常物流常规化。张涵的报道。
6: 花莲近年地震、堰塞、湖灾害频传，是花莲慈济医院投入医疗无人机的契机。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成灾，光复乡的部分居民安置在收容所，不方便到医疗站。花莲慈济医院远距视讯确认用药需求，再由医师开立处方，药师调剂，利用无人机将药品送往灾区。现在无人机新机型可以直接从窗户起降，系统可以自动起降充电，并接受远端监控，运输箱具备冷链温度控管，可以用来运送药物、鞋品、医材以及检体。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也是中央健保署东区全人推动委员会副执行长陈新柱表示，偏乡医疗欠缺，推动全人医疗，促进偏乡民众健康，也能够减少医疗成本。
7: 医疗转成健康，就是偏远狭长，如果没有让民众更健康的话，那么花的医疗有可能成本会更高。
6: 东部医疗无人机推动将会诊不同医疗院所以及地区的配送需求，规划常态航线、起降据点以及调度方式，目标希望建立平时可以运作、灾时能够立即支援的东部医疗无人机物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糖尿病与每天的饮食息息相关。张娃先

0: 县政府启动全国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以及基层的照护，提升糖尿病以及高风险族群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黄俊伟的报道。
1: 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由彰化县医师工会结合全县64家基层诊所，提供3625名符合资格民众免费接受戏剧院安装及卫教。王惠美县长说，经医师评估适合之后，就可在住家附近的合作诊所接受服务，不必一定到大医院。
2: 吃什么，然后运动了多少，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睡觉睡得好不好，那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都能够非常的一个更清楚哦。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乡亲，记得要提早报名哦。3625个名额如果募集完了就不好意思啊，自己来开支的话大概要2500块钱自费哦。
1: 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计划，提供每个价值约2000元到2500元的戏剧院设备。第一阶段先由参与诊所针对门诊就医个案示范，后续将开放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及肥胖等资格民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苗栗县年度音乐盛事山亮青春大型演唱会将于10月23号、24号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登场，10月8号下午4点起开放免费索票。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表示，山亮青春演唱会今年迈入第四年，10月23号率先登场的是魅力经典，24号接棒的是魅力青春，两场演唱会都在苗栗市巨蛋体育场登场，由综艺天后白冰冰主持，10月8号下午4点起开放免费索票。县长钟东锦说，
4: 那我们索票是在10月8号的下午4点以后到6点，那取票的地点在我们苗北演艺厅，还有我们青创指挥部，还有苗栗火车站前广场前的那个 Seven 希望大家准时去排队取票，一个人实名登记限索四张票。刚刚我听苗栗市尹文忠市长在这几天刚好办风筝节，我们这样搭配起来白天去看风筝，带着小朋友，然后晚上来听音乐会，我觉得是很好的享受。
3: 钟东锦县长表示，今年卡司阵容坚强，包括吴宗宪、齐豫、艾薇、911等艺人，满足不同年龄层与族群的期待。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不过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0: 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

0: 路段行事。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3: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4: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芒果酱，
5: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6: 中秋节快乐。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中午的12:49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怎么走音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那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

好的，感谢您收听完午间新闻呢，持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接下来呢，一样要先来为您汇诊最新收到的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是一个好消息，就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是在高雄中正路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这里是有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只不过呢，这个事故呢，因为刚刚才排除，所以呢，累积的这些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一下哦。现在呢，从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要往高雄方向，车行速度是落在20到40公里，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个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好好的消化一下，再请您多多发挥耐心。赶时间的话呢，也请您可以直接改走平面道路会比较顺畅哦。那我刚刚在新闻前播报这起路况消息，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提醒大家可以改道行驶，改道行驶。那我的朋友呢，我的朋友呢，就正巧没有听到，然后就已经塞到了车阵当中之后，才跟我说啊，来不及了，真的很多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随时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另外，我们收到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12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有交通事故处理中哦。所以现在是封闭了安定到台南系统，一样要请您提前改道。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过了安定交流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封闭了安定到台南系统的路段，请您一定要记得提前改道行驶。

好的，再来，我们刚提到这个国一南下312公里的事故，现在看到更详细的资料是说有六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哦。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12公里过了安定，有六部自小客车的追撞，现在已经封闭安定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了，请您一定要记得改道行驶，改道行驶。时间来到了中午12:52，接下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一首呢是来自李哲言，这首歌叫做《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来自李哲言的歌曲《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提醒您，在国一南下目前312公里，事故了安定交流道，有发生6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封闭了安定到台南系统的匝道哦。现在这个路段是 全线都是封闭的，所以要请您提前的改道行驶，提前改道行驶。感谢你的配合，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来打电话通知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自曾伟忠的出瓦当。

0: 呵，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粗瓦郎。整点呢，我们要来切回总网收听全台路况会诊了，待会再回来高雄分台节目现场咯。
1: 下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佳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石涛，尽管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南投的台21线跟21甲日月潭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可以考虑一下周边的景点。台14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也是满了，现在正在疏导当中，也会取缔违规，务必要守规矩。五羊高架南下46公里机场系统中线是铁梯掉落。埔里现在南投的仁爱路往清境方向靠近观音桥有两起事故哦，导致车多定点，要留意位置是南投埔里的仁爱路往清境方向的观音桥附近。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高雄小港的平和东路跟翠亨南路有事故，左营的环潭路101号有事故，

前镇的中山三路150号有事故。新店的朋友，目前台电施工是在建国路289号的医院前方哦，所以会停电到傍晚的4点钟左右。而绕境活动呢，同样是新店，在晚上7点之前，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央北12路都可能会受到机动管制。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户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3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3军4村3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7了，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也很愉快的迎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那在最后一个小时一样用好听的音乐搭配路况消息来陪伴你，在这个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连续4天的假期，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不过现在呢，有一个国道上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哦，是有关于道路封闭的状况。现在呢，在国一南下的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有发生6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呢，现在已经封闭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了。目前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北南下方向是完全无法通过的哦。全部的道路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请您一定要改道行驶，改道行驶。再次来提醒您，如果您现在是运用到国道一号持续南下，甚至呢你有预计要来行驶安定到台南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的改道哦，因为在312公里有发生6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已经封闭了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一定要请您改道行驶。提前先来下匝道到平面道路哦，过了台南之后呢，你再上来继续往南开。那另外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的路况是在前进区五福三路和成功一路的路口有事故处理中，还有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辅仁路路口，前镇区永丰路和瑞北路路口，还有在左营区的新庄子路28号前，前镇区的振兴路34巷1号前，小港区的安和街76号前，紫关区的展宝路66号前，左营区华夏路和崇德路路口，还有弥陀区的中正路和沿港一路路口，目前呢都有事故处理中。因为到连假，许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开车出去，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在今天也觉得路况非常多啊，一定要来小心留意了。如果您现在是有遇到塞车的状况，也要希望你可以多多发挥耐心，感谢您的配合。

我有一个朋友是日本人，然后他在这个连假说他来高雄玩，那他其实最期待的是可以 可以在路上看到大家在烤肉，因为可能以前就日本没有烤肉的习俗，所以他就一直很期待的说，哇，我真的好期待可以在路上看到大家烤肉哦。昨天我就问他说，那你看到了吗？他说，哦，有耶，真的有人耶，而且路上很香。可能对外国人来讲，在这个节日，在大家都在路上 BBQ 在烤肉，还真的是蛮有趣的。

状况哦。那昨天其实也看到，除了说每一家家家户户在门口自己烤肉以外呢，有一些甚至是有办成像李明旅游，不是李明活动这样子，整条街封起来大烤肉。有看到在左营区那个南门那里，好像是国贸旁边嘛，那边有做这个烤肉的活动，还有弥陀，好像也有，就这样子看起来蛮壮观的。好， 应该有个好几十户人家，或好几百人在这边大烤肉的状况。<笑>

0: 听到来自红安妮的歌曲，你会在我这边停留多久？
1: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2: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3: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1: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2: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3: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3: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3: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4: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财骏猫，想要送你一个礼物，它充满了爱的温度，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能温暖你的心。想到了吗？那就是金广的好声音与好音乐，装满着祝福，陪你度过每一个喜怒哀乐。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1:34了耶、yeah, 你现在呢收听的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同时呢也再次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我是欣黛。那我们接下来呢，一样是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收到了排除的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的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六步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也已经是开放了这个路段可以通行咯。原本封闭了安定到台南系统，现在呢事故排除，这边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您可以放心的来利用。另外呢，我们收到在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台一线南下的屏东线南州乡大同路73号前，原本是有车辆故障停在内线车道，现在也已经排除。

先来带您看到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市区路况还在处理当中的，有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和辅仁路路口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永丰路和瑞北路路口这边一样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前进区五福三路和成功一路路口，还有最后是新兴区的八德二路五十五至一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请您小心的通过。在这个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呢，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来去参加。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预计要去哪里呀？其实

好的，这个活动，嗯，一下子找不到，一下子能还没有找到，等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再跟你们分享。那好像是有关于二次元，就是动漫的音乐会啦，待会呢再跟你们好好分享这个资讯。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活动是今天有跟大家听到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昨天其实在台南车站，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听到哦，台南火车站在中秋节有一个限定整点的管乐现场精彩表演，在昨天的晚上8点钟，这个活动呢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啦，不过我有看到影片，很震撼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看一下，在台南火车站晚上8点那边有一个 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现场听应该是蛮震撼，会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哦。

好吗，我看了一下，对，只有昨天一天的快闪活动啦，有点可惜今天可能就没有，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是很棒，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呢在昨天在台南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推出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音乐快闪，然后昨天呢这个整个候车空间就变成了中秋限定的音乐厅哦， 而且是有在晚上的6点7点跟8点都有做整点的演出，由台南市立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来做演出，分别呢有响起什么样的音乐，当然就是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夜来香等等耳熟能详的旋律，所以就算昨天没有听到的朋友没关系，可以在网络上查查看，我有看到很多人都有录影，很漂亮，然后很震撼，配上这个古迹还有在车站的这样子的画面，非常棒诶。

那其实台南的铁路地下化也即将要通车了，在10月18号，所以也快了，对不对？<笑> 先来听首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来自宋楚龄和马念先合作的《去年冬天》。

来自宋楚龄和马念先合作的歌曲《去年冬天》。也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曲，分享给你。

来提醒您哦，目前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1 公里靠近高雄山多路哦，高雄山多路在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它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一定要提前的来小心留意到它。在国一南下的 368.1 公里靠近高雄山多路，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请您小心。好的，我刚刚呢要跟你们分享那个音乐会，我看到了啦，是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广场，有高雄市管乐团的日本动漫交响音乐会，一直到9月27号，明天哦，而且是完全免费的。那听说这个最后一天是皮克斯的可可夜总会的动画交响音乐会，所以说不定明天呢就可以听到咯。明天是可可夜总会，如果喜欢这部动画作品的朋友，明天可以到高雄展览馆的户外

在广场来听音乐。另外呢，刚刚也有我的好朋友呢跟我提供了一个展览的消息，也是蛮酷的。如果你是喜欢日本万代的话呢，现在在博二也有它的展览，那也是完全免费的，里面有很多知名 IP 哦，有钢弹啊、航海王啊、七龙珠啊等等，刚刚看到非常非常多。所以一样，如果是喜欢传不传统经典这些经典作品的朋友，也都欢迎可以到博二看看。

朋友，今天呢也有放到这个宣导啊，就是呢今天也是有高雄爱乐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在田寮乐世界。那这次呢这个亮点是28公尺高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另外在周边呢也有一些市集活动，那也有一些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还有周边的特色美食。上次去年我有去，有那个它是灰色的泥火山冰淇淋吗？好像是这样子哦，就是东西都是灰灰的但味道好像没有吃出什么那个比较奇怪的味道，就是正常冰淇淋的味道，但拍照起来还蛮有趣的，灰色的。

再来呢，在刚刚提到在这个大港仓花园还有蓬莱路六之六，其实也是博二这里啦，有举办大港古物季。所以你是喜欢收一些古物古着二手物的朋友在这里有哦。那因为这是还是指定说其实是跟日本有关系的，所以我有看到说这场活动还邀请了很多留日的 KOL， 就是比较多的网红啊，他们也会收集一些自己的东西来做贩卖，来做分享。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叫做 Haru， 对，春小姐。那我看到她今天在这边卖，因为她之前在日本在和服的公司上班，所以她自己也有收很多的和服跟浴衣，在现场呢她也有做贩卖，很棒耶，就是气氛感觉很好。那除了衣物以外，在这里也有一些古董啊、家具啊、杂货啊，所以你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寻宝一下。高雄的黄埔新村今天眷村星球一样也是有很多的表演活动跟市集，可以好好的来去感受一下眷村的氛围，在这里拍照也是不错吼。那也有一些音乐的表演，所以也都欢迎你可以来这里听哦。看到最早的一个表演是在4:30，是南台湾的交响乐团表演，那后来陆陆续续一路到了7:00有陈明章，陈明章有在这里表演，就欢迎你们一起来黄埔新村看看。高雄旗山有香蕉文化节的活动，还有一个呢是旗山跟冲绳的国际石旅季哦，在旗山体育场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冲绳的料理，还有台湾的地方美食，算是文化交流的活动，也都欢迎你可以来这里看看。那旗山体育场跟旗山碾米厂这里呢，也有很多香蕉特色的美食。再来，这活动叫做台南了，我们前往台南看到石鼓魔法动漫季，所以应该也是喜欢魔法喜欢动漫的朋友到石鼓文创园区这里呢，有 cosplay， 对，有很多的 coser， 然后还有同人市集、动漫摊位，还有舞台活动跟二次元的拍摄场景。我看到官方的资料说2天有16场的舞台表演哦。好，再来呢跟月亮有关系，在南瀛天文馆，台南的南瀛天文馆有越来越有趣的活动，这边呢就是中秋限定啦，带你一起来看月亮。那今天的活动好像是太阳黑子的台语解说，很棒很棒，所以如果你有带小朋友的话，想要带他们了解一些科学知识，在这里也是 OK 呀。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台南文化中心也有

中秋周末的音乐活动，也都欢迎你可以来这里听音乐哦。很多很多的活动介绍不完啊，相信一定会有你喜欢的，在这里也就分享给你。这个连假四天，现在进行到第二天了，一样呢，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都欢迎你出去走走看看啦。再来呢，也是要持续提醒您，还没有排除的交通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1 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有摆放警告标志，但还是要请您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许志安《恋爱频率》。许志安和许慧欣合作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

0: 来自许志安和许慧欣合作的歌曲《恋爱频率》。时间来到了下午1:57，收到了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路间的自小客抛锚状况已经几乎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感谢你3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如果喜欢我的声音，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我是心代，心是爱心的心，代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代。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个时段呢，我们要交给小波继续在空中为大家服务了，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喽，祝您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37.7公里苗栗路段，这里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拖吊车已经到了现场，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目前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在基隆市的仁爱区中一路周围回报是有绕境活动的，请大家小心通行。而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 LED 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

向都是有管制的。那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台北市另外看到社子大桥往社子岛的方向右转，要下延平北路九段出口，这段是有一包垃圾掉落的，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格外留心。新北市在新店区今天也是有绕境活动，行进路线会包括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和中央路这几个新店的主要道路，再请大家提早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而在新竹县的竹北市，竹北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而在台中市则是看到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尽量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是中正大学的 Zoe。 国中的时候，有一位算是蛮关注我的地理老师，某一次对话当中，我一句不耐烦的回答，他就叫我去了办公室，约谈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那时候的我成绩不错，但是很讨厌读书，只想跟同学到处玩。我觉得反正长大一定有工作可以做，成绩下滑又没关系，而且班上成绩比我差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来管我？他只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因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虽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所谓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但我依旧感谢那位地理老师，让我察觉到，也许我的人格特质当中，真的还有可以被开发的无限空间，也让我对自己不设限。很多老师可能不知道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我也要谢谢所有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哦。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4: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5: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7: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6: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7: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1: 喂，肯来派对？
2: 喂，肯来派对
3: ？It's party time！
2: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4: 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中秋节快乐，感谢前面3个小时心带的陪伴。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09分，准备要2点10分咯。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六日下午2点到5点的维肯来派对。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节目一开始呢，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南部地区各地高温大约32至36度，台南市呈现橙色灯号哦，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屏东县为黄色灯号，中午前后的感受会比较闷热一点，而且呢，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偏高哦。嘉义县是高达9级，台南、高雄、屏东也都高达8级，呈现的是红色灯号，紫外线指数非常非常的高，请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加强防晒。千万不要晒伤了，还有呢，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今天南部地区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一定要多多的喝水，尽量呢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面曝晒，才不会中暑哦。

看到在高雄市区，目前高雄市区在前进区中山二路569号，以及在前镇区中山四路还有镇海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一定要小心避开。

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台南系统来到永康的路段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的哦，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以及呢继续往南走来到仁德服务区要前往到鹿竹的路段，目前呈现的是黄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接

听到的歌曲来自帕拉斯乐团带来的《夏天堂》。今天呢，南部地区的太阳真的非常的大。我刚刚骑车来景广的路上呢，我已经全身包紧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阳还是一样侵蚀到我的皮肤，非常的可怕。今天呢，紫外线指数非常非常的高哦，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擦防晒，除了要穿防晒外套以外，撑阳伞出门也可以戴墨镜来保护眼睛，千万呢不要让紫外线直射到你的眼睛，不然眼睛是很容易受伤的哦。另外呢，也一定要补充水分，保持凉爽，千万不要中暑了。

有没有听众朋友下午就已经开始在烤肉了？中秋节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节日，可以和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还有同学聚在一起，在外县市生活的朋友也可以回到家乡和家人亲戚团圆。小波，我自己真的是好喜欢中秋节哦，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啊，今天下班之后要赶快去朋友家烤肉了，非常的期待。不过呢，也提醒要烤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哦，还有有些地方是不开放烤肉的，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像是高雄市的公园就严禁烤肉还有燃放烟火炮竹，所以呢，想要烤肉还有放烟火放鞭炮的朋友们，行动之前一定要特别的确认一下你所在的区域是能不能这样子做的，不然很有可能会被罚钱哦，被罚钱就不好了。另外呢，如果在聚会的过程中啊有喝酒，千万就不要再骑车开车了，我们可以呢找代驾或者是搭车回家会比较安全一点哦。

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台南系统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呢，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不过呢，继续往南走的话，都是还蛮顺畅好走的。目前看起来，国道方面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哦。不过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个路段是比较不好走，还有呢，在国道八号新吉要前往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目前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另外还有在这个是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要来到左营端，以及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车子都是比较多一点，不过呢其他路段都是可以多多的来使用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日不落》。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日不落》。目前呢，看到在高雄市区，在高雄市区的左营区文科街一号，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前镇区中山四路还有正海路的交叉路口，前进区中山二路569号，目前事故也都是还没有排除。如果说你有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麻烦再帮我小心避开了。

另外呢，看到目前1968路网图显示，在国道10号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的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目前是不到80公里的哦，呈现的是黄色灯号，比较缓慢一点。在国道10号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以及呢仁武要来到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车行速度同样是不到80公里，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2:25，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这里是维肯来派对，我是小波。提醒听众朋友们，开车骑车千万不要抢快哦，如果你在路口看到黄灯的话，就要慢慢减速了，绝对不要加速硬闯哦。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出发前我们检查一下车上的物品是不是都有捆绑牢固了，行驶的途中呢，如果有需要，我们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确认好有没有物品不小心松脱了，还有轮胎的状态我们也都要检查，多多检查确认车况，开车的路途也会更安心。稍后2:30，我们会再次把时间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了解最新的新闻会诊。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阳光宅男》。

0: 景广新闻。
1: 36岁的林小姐右眼视力模糊，出现黑影，就医检查确诊东方人少见的脉络膜黑色素瘤，在台北荣总进行高难度的摘除手术，成功保住视力。柔纯的报道。
2: 奇怪，怎么眼睛看出去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被遮蔽的那种感觉。
3: 林小姐在诊所检查，原本以为只是视网膜剥离，转到北荣检查后，赫然发现右眼球侧面长了巨大的脉络膜黑色素瘤，不仅可能会造成视力受损，癌细胞还可能远端转移。好在林小姐癌细胞没有转移，眼科部视网膜科周立百医师评估后，决定帮她进行超高难度的后板层巩膜葡萄膜切除手术，不仅要在小小的眼球上动刀，一层层切开组织，同时还要控制出血、眼压，处理视网膜剥离。
4: 因为眼睛其实范围很小，所以它要从整个眼睛的侧面来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眼球可能要先转90度。手术这么大的话，它肿瘤这么大，它要怎么样避免出血，以及这个肿瘤这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肿瘤能够，因为它不能弄破，它必须一颗拿出来。
3: 不像国外多半直接摘除眼球，林小姐术后不仅保住了眼球，视力还从 0.3 恢复到 0.8， 至今没有复发。这项手术更是国内动眼球最大黑色素瘤的首例。医师提醒，脉络膜黑色素瘤与基因有关，好发在白种人，发生在黄种人身上原因不明。预防方法就是保护好眼睛，在阳光下戴墨镜和帽子，做好防晒。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的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以量身打造高端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150,000元，央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

0: 指正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项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1: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远景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0: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县政府引进国际蒙特梭利教育资源，在溪口乡美林国校推动6到12岁国际师资培训，邀集全台约30名教师参与，总培训时数超过700小时。周前的报道。
3: 这项培训采南北双教室同步方式，北部及嘉义两地同步上课，让南部的教师就能够就近接受国际师资培训。嘉义县也投入经费打造完整的培训环境。教育处处长李美华说，
4: 零到六岁现在是六到十二岁，就是国小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愿意培养未来的人才，尤其是老师是最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我们愿意投资这样的一个经费下来。
3: 另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蒙特梭利教育重视孩子的思考能力，嘉义将持续推动相关教育资源，未来也规划设置蒙特梭利教育推广中心。县府表示，县内美林国小目前已启动蒙特梭利教育，明年在溪口国中也将转型，期盼逐步建构从幼儿园到国中的公立蒙特梭利教育体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2: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3: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的频道，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刚刚呢有收到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在这边，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帮我们小心避开哦。在这个台61线北上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躺平。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顶金系统前往到高雄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呢，在国道8号新吉要来到台南端，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也都是黄色灯号。另外呢，看到在国道10号，目前国道10号离港要来到旗山端，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哦，离港来到旗山端，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仁武要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还有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另外呢，目前有收到消息，是在国道3号关庙入口联络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是在刚刚两分钟前才发生的事故。在国道3号关庙入口的联络道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入口联络道，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帮我留意一下了。中秋教师连假，大家有出去玩吗？中秋节台湾人最常吃的三样经典应景食物就是月饼、柚子还有烤肉。以前小时候啊，吃完柚子还会把柚子皮戴在头上拍照，很像小呆瓜。柚子呢又有谐音，代表保佑你平安，而且吃完烤肉再配柚子，再配这个柚子其实真的蛮不错的，因为柚子含有丰富的纤维，可以去油解腻，但可能就是会吃的有点太饱了。我好像很久没有吃柚子了，不晓得今年中秋节有没有机会吃到，因为柚子里面还有一层一层的皮，吃起来我自己是觉得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柚子摆在我旁边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去吃。但是呢，我中秋节一定会吃月饼还有蛋黄酥，因为我超级爱吃蛋黄酥，就像端午节的粽子一定要包蛋黄一样。有没有听众朋友跟小波一样超级爱吃蛋

皇。我前几天啊已经吃了三个蛋黄酥了，哎，真的好好吃哦，是我小阿姨在早上六点就排队去买的一间很有名的月饼店，早上六点她就去排队，真的排得很久，非常谢谢小阿姨的月饼跟蛋黄酥。中秋铁三角月饼、柚子烤肉，你们都有吃到了吗？赶快把握连假期间和家人朋友一起团圆吧。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陈星月《烟幕》。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星月《烟幕》，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我是小波。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平你好。
1: 小波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在国道三号关庙路口的联络道上哦，现在啊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占用的是南北双向关庙路口的联络道、哦，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双向关庙路口上国。

0: 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师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到9月28号，连续四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到早上的五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9月25到9月28号中秋教师连假这四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八折。那最后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的提醒，嘉平拜拜。
0: 拜拜。
2: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3: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2: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3: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2: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3: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谘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谘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4: 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2: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3: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4: 屏东县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四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6: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5: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6: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5: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7: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一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关庙入口的联络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入口联络道。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请特别帮我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关庙入口联络道目前是有追撞事故，正在处理

当中哦。另外呢，目前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我们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说你是行进到这个路段，可能要帮我小心避开一下，这边有小动物躺平哦。

另外呢，也再次提醒开货车的朋友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检查车子上的物品有没有都捆绑牢固了，一定要多次的确认，才不会让物品不小心掉下来。还有，不管是骑车还是开车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和大型车还有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绝对不要靠得太近哦。就算呢是停红绿灯，也尽量是不要停在大车的旁边，会比较安全一点哦。赶时间的朋友们，记得千万不要抢快，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除了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中秋节是团聚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平安出门，平安抵达。不管你是要去哪里，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目前呢，看到1968路网图，在国道一号要南下路竹，要前往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稍微是比较缓慢一点呢，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是橙色灯号哦。不过呢，再继续往南都是比较顺畅好走的，北上部分目前也看起来都是一路顺畅。比较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在国道八号新吉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仁武要来到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还有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车道，目前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哦，呈现的是红色灯号。

稍后呢，整点我们一样会带大家切回到总网，收听全台的路况会诊。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记得要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我是小波，我们等一下路况会诊之后再见喽，拜拜。

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关庙入口联络道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持续的路况看到国道1号南下137.7公里苗栗路段路肩的抛锚车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留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60.4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在国五北上正在实行高承载管制，在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北上的地方呢，再麻烦大家小客车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二线在贡寮、福隆车站周边，还有兴隆街都是看到车多。台21线南下60到63公里九龙渡口到水社路段，看到车多拥塞，而且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请大家斟酌前往。台61线北上283公里，在北门交道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带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因为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作业，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都是有管制的。另外，也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看到新北市新店区回报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

0: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的交通大队美君，你好，美君麻烦你咯。
1: 小波你好，各位听众驾驶们大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雄辖内各地的交通状况。首先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这是在前镇的复兴三路25号，复兴三路在靠近中华五路这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那刚好这边呢是一个卖场，所以呢周边道路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哦，请您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另外呢，在高雄各地车辆大地方，像中山高速公路的高雄路段，目前在中山高南下从鹿竹来到高科沿线车子是比较多的，北上要下中正路出口，现在也会有排队的状况。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回国营南下出口，东向要下旗山出口，西向要下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其余在交流道周边像是在中山高下方的，像是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周边，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的车速都会比较缓慢，也请您特别留意注意到行车的安全。除此之外呢，目前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就在高雄草衙奥莱购物中心这周边呢，现在往北沿线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在美式大卖场的前镇的成功路跟智科路口，这边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那另外呢，复兴四路跟智科路口目前有进行了交通疏导的一个管制，请驾驶朋友听众朋友如果来到这边，按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注意到行车安全。最后呢，有一个施工要提醒，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凤山的林海路从国道1号的涵洞口来到南华路口南下的快车道会再度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如果晚上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您的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请您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交通大队的提醒，拜拜。
1: 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4: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3: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5: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有小波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看到小波就会找到我了。今天呢，看到网络上的讯息说明年又要调涨工资了，明年元旦开始最低工资月薪调涨成30900元，时薪调涨成205元。不过也有网友在这个资讯的底下留言说，诶，物价又要跟着上涨了吗？工资调涨的速度好像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诶，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怎么看。另外呢，昨天统一发票开奖了，大家有没有赶快去对发票？7月份到8月份的发票已经开奖喽。我昨天啊，用载具的系统一键对发票，哇，我中了900块，非常的开心。但是仔细一看，哎，3张中奖的发票居然都是我去买饮料的发票，到底是有多爱喝饮料？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喝红茶拿铁，还有乌龙拿铁，每天都固定会来一杯手摇饮，这样子其实是非常的不健康，所以呢提醒大家还是不要喝太多饮料比较好。不过也很感谢因为买饮料的关系让我的发票中奖了，还没有对发票的朋友们赶快去对一下发票，搞不好也有机会中大奖哦。刚刚呢有收到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3号的关庙入口联络到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有排除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咯。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 Twice I Got You。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ce I Got You， 时间来到下午的3:13，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恒春分局的庄景元。庄景元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庄成荣。恒春地区目前气温为30度，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恒春地区涌入大量车潮，南北车流较多，南湾海水浴场路段、垦丁路以及大湾路段全线禁止停车，垦丁路周边道路停车场可供大型车辆停车处共计34格，小型车停车处约674格，希望汽车驾驶多加利用。台26线主线道路拥塞时将启动替代道路方案，南下车辆可自车城乡海口长丹饭店路口右转平152线后，接平153线至南湾南光路口右转南下，北上车辆可由台26线南湾南光路口左转接平153线后，至平152线车城乡海口长丹饭店路口左转台26线继续北上，请民众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视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8时至22时，预计于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垦丁路垦丁牌楼前至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湾路，请驾驶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敬祝您事事顺心，旅途平安。
0: 谢谢庄景元的提醒，庄景元，拜拜。
2: 哎，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3: 我的人讯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的真好哎。
4: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5: 赞哦。
2: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3: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4: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2: 那可要花一笔耶。
3: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2: 好好好，听你的。
4: 不是听人讯欧巴的。
5: 是啊。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7: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6: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7: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8: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8，一样呢来看到在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要前往到高科的路段呢，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的话，来到麻豆要前往到下营系统，这边呢车行速度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南下的部分，永康来到大湾，车行速度大约落在7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呈现的是黄色灯号。继续往南走的话，目前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今天9月26号，南部地区有什么活动可以参与呢？这次中秋连假有好多活动哦，像是在高雄展览馆，9月23号到9月27号有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在同一个地点还有未来时代书展。同样呢，在高雄展览馆今天晚上7点到晚上8点，还有歌仔戏表演可以观赏哦。另外呢，在高雄总图的时代影城有儿少影展，在旗山体育场有农会还有国际食旅的活动，在田寮月世界这几天呢也都是有热气球活动，凤山黄埔新村有眷村嘉年华，茂林情人谷温泉有观光音乐节的活动，还有呢在博二大港仓战二库还有高流海鹰馆前面都是有市集的，博二大义红砖大勇艺术广场也都有中秋连假市集活动，真的是太多了，分享不完。这次呢连假光是在高雄就有超过40场的活动哦，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上网搜寻看看连假还有哪里可以玩，除了吃烤肉以外也可以多多的来参与户外活动，散散心，和家人朋友一起出去玩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顽童 NJ116 兄弟们要进城。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顽童 NJ16 兄弟们要进城，时间来到下午的3:23，准备要24分了。我是小波，现在在线上等候我们的是旗山分局。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旗山分局警员陈雅慧。目前旗山地区车潮较多，路口都有员警在加强交通疏导。如欲前往旗山老街的听众朋友，建议可下林口交流道走旗南二路接旗南一路进入旗山市区。另外，旗山体育场今天有举办2026夏季新鲜市及旗山冲绳季活动，现场周边停车位已满。如欲前往活动会场的听众朋友，建议可将车辆停放在旗山老街观光停车场，以步行的方式进入会场，可避免塞在车阵中。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勿将爱车违停于路旁，以免受罚。最后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慧的提醒，拜拜。
1: 拜拜。

鱼来自原子邦尼二周目的爱情。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呢国道一号要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要来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来到安定，前往到麻豆，再一路来到下营系统，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不过呢，目前国道一号要南下的路段都是还蛮顺畅好走的，都是绿色灯号，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哦。

看到在高雄市区，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南平路410号，在南平路的410号，目前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刚刚提到的这些活动啊，除了高雄地区的活动以外，这几天连假呢，在台南的石鼓文创园区也有魔法世界的活动哦。我记得我前年也有参加，就是跟我的好妈吉一豪一起去参加的，有很多的市集可以逛，我们还特地就是扮成以为自己是会魔法的人，还买了一个扫帚，绿色的扫帚，很酷，就是那种就是电影里面会飞的绿色扫帚。除了这个活动啊，另外在走马濑的农场有举办烤肉趴，有星空音乐会，还有精彩的特技火舞秀跟 LED 光舞秀表演可以看。在嘉义地区，小熊维尼100周年主题活动在嘉义市的北香湖公园，在屏东地区连假期间的屏东西市场还有万仓街也都有在地的市集可以逛。有兴趣的朋友赶快上网搜寻看看有没有你刚好也想要前往的活动，一定呢要特别留意每一场活动的时间，才不会白跑一趟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自由发挥 GYN。

0: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1: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2: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0: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1: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2: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0: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1: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2: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细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0: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1: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2: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0: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1: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4: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3: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4: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2: 老师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5: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要来旗山。
2: 是要去旗山吃香蕉吗？
5: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旗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2天，在旗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旗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

0: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1: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2: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旗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0: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旗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旗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旗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我

欢迎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的朋友 FM94.7， 我是小波。目前呢，在高雄市区，高雄市的新兴区复横一路157巷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来到高科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哦，呈现的是橙色灯号。继续往北走，来到安定，要前往到麻豆，目前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南下都是蛮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国道8号新吉来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前往新吉再来到台南系统，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另外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车道也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呈现红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咯。今天的紫外线指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出门呢一定要记得擦防晒，撑阳伞或是穿防晒外套。因为我现在光是从主播室往外看出去，这个阳光真的是好亮眼哦，非常非常的亮耶。有没有朋友也觉得今天的阳光特别的耀眼呢？今天的阳光就是特别的耀眼，特别的和谐，来自曾沛慈还有韦礼安带来的歌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目前呢，有收到一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咯。

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冈山，前往到高科，再一路来到鹿竹，车行速度都是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的，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到9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不过呢，目前在继续往北走都是一路顺畅的哦。南下的路段呢，目前南下也都是绿色灯号，非常的顺畅好走，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一下。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跟我们补充说明的话，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路况更新。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听到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目前呢，在高雄市区，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华五路825号、左营区新庄一路195号、桥头区成功南路和桥新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些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避开了。

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1号要北上高科来到鹿竹的路段呢，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继续往北走来到大湾前往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 再继续往北走，来到下营系统要前往到新营的路段，目前呢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要南下都是顺畅好走的，可以多多的来利用。不过看到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的方向， 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呈现的也是黄色灯号，稍微是比较缓慢一点哦。 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 稍后4点整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73公里大雅到丰原路段，稍早回报一个银色的自小客车，车号3102，后车厢没有关好，再请大家一样哦，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后车厢关牢。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呢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北上入口，现在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6.1公里大里路段，中间车道有看到纸箱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持续看到车多。在台北市呢，持续提醒您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作业的关系，所以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呢都是有管制的，另外可能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庄体育馆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而且周边是车多的状况，复兴路跟中和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正在执行管制。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则是回报右势路一段跟梅石路交叉路口，这里远端红灯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通知。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啊哦，年纪轻了轻台，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神，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1: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2: 就是神老师的各位人常客哟，但当然还有因为年纪太爷要是。

0: 外漂的魔法图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期加新的高位人来做江湖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1: 七界的江湖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2: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4: 10月3号、4号，换冈山 Awake 换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2: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4: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2: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7: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6: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7: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6: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7: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6: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7: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8: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Hello，hello，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8，节目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我是小波，持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

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在每周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您，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追踪我的 IG， 只要搜寻 BONIIU， 或是直接搜寻小波就会看到我咯。刚刚呢有收到一个比较及时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要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的入口，有6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在顶金系统的入口，6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那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在国道十号要转国道一号的南下匝道口哦。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目前呢，这个路段有6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避开。

另外呢，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另外呢，在下营系统要来到新营的路段，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60公里，同样呢是呈现黄色灯号。不过目前南下的话看起来都是蛮顺畅好走的，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来利用。不过呢，目前有收到消息哦，在国道一号要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车流已经回堵到台86线的主线了。在国道一号要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已经回堵到台86线的主线了。如果说你是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金光，感谢您的帮忙。

外呢，看到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还有万丹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青云街和青山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冈山区台上路一号，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

听到的歌曲来自田馥甄，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刚刚呢，有听众朋友传讯息跟我分享一个新闻，是在昨天晚上11点，因为中秋节的关系啊，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烤肉。中秋节家家户户开心的烤肉，结果呢，在高雄有一位民众，他不小心玩过头，玩得太嗨了，边烤肉边在路边释放烟火，没有想到这个烟火居然不小心射进隔壁大楼的阳台，造成了两个住家都起火了。大楼的住户呢也是赶快逃生，幸好没有人受伤呢。但是警方到场啊，也是将这个放烟火的男子依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喽，非常非常的危险。提醒朋友们，烤肉玩烟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这个事件啊，是不小心把烟火射进到隔壁大楼的阳台，甚至造成住家失火，还蛮严重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另外呢，也提醒有些区域是不开放烤肉跟玩烟火的，像是高雄的公园啊，就不开放烤肉，是禁止烤肉跟玩烟火、玩鞭炮的哦。如果说在这个区域里做这些事情的话，是很有可能被开罚的。所以呢，在烤肉、玩烟火、放鞭炮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动作的，不然很有可能就会被罚钱哦。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信，假装阳光的蜡烛。

听到的歌曲来自信假装阳光的蜡烛。刚刚啊才提到这个新闻，说有人放烟火放鞭炮不小心用到隔壁的住家，导致两家失火的事件哦。那现在呢又收到一个很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99.9 公里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哦，占用到外路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299.9 公里有小客车起火燃烧占用到外路间。

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299.9公里呢，刚好是在中埔交流道要前往到水上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有一台小客车起火燃烧了。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2.4公里顶金系统的入口有六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那刚好是在国道10号要转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西行的14.5公里是在燕巢系统要前往到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在外路间呢有一只小狗正在走动当中，请小心避开。

另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要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到台86线了，以及在国道一号要北上大湾交流道，目前北上匝道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是比较拥塞的，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了。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要北上大湾前往到永康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70公里，呈现的是黄色灯号。以及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10号，国道10号离港要前往到旗山端，这里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车行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同样呢是呈现黄色灯号，请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另外留意到在高雄市区的路况消息，在高雄市区大寮区庆运街和青山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左营区华夏路和新庄子路282巷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翠华路和翠峰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新庄子路756号，目前各自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其中三个都是在左营区，如果说你刚好是在这附近的朋友们，可能要来小心留意一下，小心避开了。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安室奈美惠所带来的《太阳的 Season》。

听到的歌曲来自安室奈美惠《太阳的 Season》。目前呢，大湾交流道要北上的车流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是持续在增多哦。如果说你是要行经到这个路段呢，可能可以来行驶一下替代道路，改由永康交流道北上，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哦。目前呢，大湾交流道北上车子非常的多，建议改由永康交流道来北上，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

稍后的4:30，我们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一起收听全台最新的路况汇诊。我是小波，我们等等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保障国保被保险人老年年金领取的权益，劳保局配合卫福部推动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直接自动入账。朱瑞森的报道。
2: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3: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啊，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2: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良性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的疾病，许多人误以为相关的症状是正常老化，因而延误就医。医师表示，射物腺肥大等症状应及早诊断，并依个人的状况选择药物或是新型微创治疗，避免持续恶化。徐艾伦的报道。
4: 一名68岁男性近日发现排尿无法像年轻时一般顺畅，出现排尿变慢、尿流变细、排尿需用力、解尿不干净，就医被诊断为射物腺肥大。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泌尿科医师蔡正燕表示，近年来射物腺肥大的治疗已进入微创手术时代。他说，
5: 以这一位患者为例哦，他其实手术过程大概是将近三个小时，那射物腺136克，不过他术后呢是在第三天就成功的把尿管拔掉，而且就恢复到这个排尿非常顺畅的一个结果。
4: 蔡正燕医师指出，良性射物腺肥大的相关症状是中高龄男性常见疾病，诊断后大多可依照个人状况选择药物、射物腺刮除手术、射物腺雷射手术或新型微创治疗，即可避免疾病持续恶化，守护膀胱与肾脏健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政府举办教师节表扬大会，共有242位优秀的教育人员受奖。李孟平的报道。
6: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给优秀教育人员，向第一线辛勤耕劳的教师表达敬意。谢国良表示，现代教学环境与科技快速变迁，教学方法必须与时俱进，现场视

0: 并面临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1: 现在的环境，很多教学的方法与时俱进啊，现在都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更多改变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在这些教育现场要教好学生，教好孩子，一定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中正国中吴建云老师荣获教育界最高荣誉师铎奖殊荣，他曾陪伴自我封闭的学生挑战科展，并顺利保送建国中学科学班，更协助面临休学的学生找回前行的力量。谢国良表示，市府将做学校的后盾，与全体教育人员一起努力，让学生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电视大庄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1到35度，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偏热，紫外线比较强一些，中午前后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留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今晚起到明天，在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可能有长浪发生，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未来将在日本那霸南方海域偏北移动，并逐渐朝东北远离，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3: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埔盐系统

0: 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小波。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一样呢，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有提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 299.9 公里处，那后来有更正了，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公里有小客车起火燃烧，那目前呢，这个火势已经有扑灭了，占用到的是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行经到这个路段，在国道3号要南下300公里，目前有小客车起火燃烧，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呢还是占用到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请小心避开。另外呢，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要南下362.4公里，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呢，有6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入口匝道。那这个入口匝道刚好是国道10号要转国道1号要南下的入口匝道，有6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另外目前在国道1号要南下的 358.5 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要前往到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外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了，请小心避开。目前国道1号要北上大湾交流道，北上匝道车子是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拥塞的，目前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了，以及在国道1号要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车流已经回堵到台86线的主线。另外在国道10号西行的 14.5 公里，是在燕巢系统要前往到燕巢交流道，在外路间呢，有一只小狗正在走动当中，不晓得这只狗狗目前走到哪里了。如果说有排除的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来帮我们做最及时的更新，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今天9月26号，南部地区有什么音乐活动呢？这次中秋连假有好多的活动哦。在高雄地区，凤山黄埔新村今天邀请了陈明章、王燕威等人气卡司到现场接力开唱。在苓雅区海边路的后台有萧煌奇、Who I Am 新专辑巡回演唱会，时间是晚上7点。实力派唱将萧煌奇带来了国台语歌的精彩演出，还有新歌分享。另外，在台南地区的石鼓文创园区，百年糖厂结合动漫主题与这个舞台音乐演出，还有在走马濑的农场，中秋星空夜未眠也包含了震撼的火舞、LED 光舞秀，还有浪漫的星空音乐会。中秋连假呢，人潮车潮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有要前往的朋友们，我想某些。

0: 路段呢，可能多少还是会有塞车的情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的发挥耐心。如果感觉到急躁的情绪，可以吃口香糖来缓解一下心情，或是听好听的歌曲来放松一下。小波也祝福每一个在道路上的朋友们行车平安，小波都会在线上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还有卢广仲带来的手机、钱包、钥匙、烟。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2: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3: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旁。

0: 绕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Hello， 继续回到维肯来派对的节目现场，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朋友们一起来加入维肯来派对，我是小波。刚刚呢有收到两个排除的消息哦，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0公里是在水上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起火燃烧，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也已经完全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0号西行的 14.5 公里燕巢系统要前往到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呢，在外路间有一只小狗刚刚一直在路上走动，那目前已经有排除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要前往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呢在国道1号要南下 362.4 公里顶金系统入口有6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另外目前国道1号要北上大湾交流道北上匝道目前车子是比较多比较拥塞的，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了，以及在国道1号要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车流也已经回堵到了台86线，请小心避开了。如果在拥塞的路段可能要来多多的发挥一下耐心或是改道行驶了。

目前啊，大湾交流道要北上的车流真的是比较多一点的，而且是持续的在增多。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行驶替代道路，改由永康交流道来北上，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五，金光感谢您的帮忙，带你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袁咏琳《陷阱》。

听到的歌曲来自袁咏琳《陷阱》。刚刚呢有说到事故的后续哦，因为这起事故其实已经长达快一个小时了，是在国道一号要南下的362.4公里顶金系统的入口，有六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到入口匝道。那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已经暂时管制封闭这个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脱掉处理中，有两个人受伤，也造成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如果说你是刚好行经到这个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2.4公里顶金系统的入口这边，可能要来小心避开，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因为这起事故真的是还蛮严重的，有六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呢暂时管制封闭了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脱掉处理当中。另外还没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8.5公里男子交流道，要前往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外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大湾交流道北上的匝道车子是比较多比较拥塞的，已经回堵到平面道路了。国道一号要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也是已经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车子是非常非常的多哦。看到目前呢在1968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要南下安定前往到台南系统，车行速度不到80公里，再继续往南走呢，来到南子要前往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呈现的是橙色灯号。另外看到在国道十号仁武来到顶金系统这个路段，呈现的是红色灯号，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比平常还要缓慢很多很多哦。在仁武要前往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以及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车道呈现的也都是红色灯号。时间来到下午的4:59，稍后5点整一样。

会再次切回到总网，带大家关心全台的路况报道。这里是金管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的朋友们 FM94.7，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波。稍后会把节目现场交棒给下一个时段的主持人婷瑜。如果说你也喜欢我的节目，想了解更多小波的生活日常，欢迎追踪我的 IG BONIIU， 我是小波。维肯来派对，我们明天再见咯，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还有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拜拜。

湾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351.5 公里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一只小狗狗走动，北上 104.5 公里新竹系统前大货车车号0555，为保持安全车距以及随意变换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目前北上匝道车多拥塞，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南下的 362.4 公里顶金系统入口六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暂时管制封闭入口匝道脱掉处理当中，目前大约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南下的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路段汇入台七四线西向38至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国道三号北上 76.5 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外路间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再来是南下的 34.3 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安坑到中和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台14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已满，另外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当中取缔违规车辆。台64线西向 24.7 公里过了中和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萨莱亚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教师节到了，要向辛苦教导孩子、默默付出的所有老师致上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用心栽培每一位学生，把知识跟爱传承下去。在这里，伟哲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25号到9月28号，为纾解连假庞大的车流，丰港公务段将在省道台一线、台九线及台26线会有相关的疏导措施。台一线路段水底寮五叉路口到枋山乡嘉禾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依车流量状况实施南下或北上调拨，沿线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疏解返乡及南向旅游的车流。规划的替代道路部分，南下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嘉东战备跑道431K 处左转平132线，接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回到省道台一线。北上的听众朋友可由台一线439K 沿山公路入口处右转县道185线沿山公路，再接平132线回到省道台一线。枋山乡枋山大桥到丰港路段实施调拨车道，为疏解收假大量自台东或恒春地区北返的车潮，依车流状况实施北上的调拨，沿线同样也会封闭非必要的中央分隔岛缺口。台九线路段，2015年9月25号在狮子乡新路路段北上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3点，视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另外，假期最后2天，9月27号到28号，在狮子乡双流社区实施南下车道渐变段缩减，实施时段中午12点到晚上7点，同样也是车流状况解除或延长。最后，台26线省道路段，也就是恒春到鹅銮鼻旅游景点路段、垦丁路夏都酒店到小湾海水浴场路段及大湾路两侧禁止停车及临时停车。连续假期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12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丰港公务段，敬祝大家行车平安，假期愉快。
4: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5: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4: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5: 是啊，哦，这样厉害哦。
4: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2: 赞哦。
5: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4: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6: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5: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7: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8: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5: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 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7: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8: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5: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Ami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0: 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0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宇。那么一样的，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26号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尽管一样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交通资讯喽。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美君。美君你好，麻烦你喽。
1: 好的，谢谢婷瑜。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5点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高雄各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62.4公里，也就是顶金系统入口的这个车祸呢，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呢累积了很大量的车潮，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哦。那目前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南子过来前往顶金系统是车多的，而国道10号东西双向在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的出口，国10东西双向利用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也是非常的拥塞。那国10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现在大排长龙，所以如果是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10沿线也都是车多的。而西向呢，在仁武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往前来到左营端，这一路上走起来也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国10西行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12高雄支线目前往西的民族路出口、往西的自由路出口都相当的拥塞，东向的旗山出口也是车多的，所以目前国10下方哦也是非常的不好走哦。像是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民族路，目前往东沿线都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如果要利用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来进入高速公路的话呢，现在也是相当的不好走。那连带的像是在民族路要转大中路、博爱路以及文字路，从曾子路到大中路北上要转大中路，或者是自由路北上要转大中路，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都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到行车安全，或者是提前改道行驶。大中自由路口目前国10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哦。除此之外呢，目前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现在是不好走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所以如果不是很必要的话呢，请您避开这个路段来通行会比较顺畅。其余车流量大的地方呢，像中山高速公路呢，目前在北上九如来到顶金系统要转国10出口，现在也是车多，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台88线西行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不好走，其余在交流道下方哦，像是在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沿线，苓雅区的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正义路到高速公路往西沿线也是车多，苓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

0: 那最后呢，有一个施工要提醒哦，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凤山的林海路，林海路从这个国道1号的涵洞口来到南华路口南下的快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所以夜间会经过这路段，驾驶朋友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仅为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美娟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播报员美君来提醒大家，目前呢还是有许多车子非常非常拥塞，而且不好走的路段，也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一样，除了市区方面的交通状况要来持续提醒您之外呢，在国道上面有两个路段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 324.5 公里，324.5 公里是要从台南往到大湾交流道之间，三步子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从 CCTV 上面来看呢，目前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了。那么还有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国道三号南下在中埔入口，中埔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入口匝道。那么这起事故呢也还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持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状况哦，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国一南下，国道一号南下。 目前在国一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340.8公里是要从鹿竹交流道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五步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五步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呢，是管制封闭主线车道哦，管制封闭了主线车道。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有预计要来使用国一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现在呢，在指标处340.8公里，340.8公里，五步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呢是管制封闭主线车道，麻烦您多加留意了。

再次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40.8公里，这个路段呢是要从鹿竹交流道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五步自小客车追撞呢，现在占用的是全线车道，那么现在呢，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的，所以呢，您现在呢，如果是在国一要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您到了台南地区，如果要来准备前往到高雄地区，现在呢，在这个主线上面呢、是有封闭的状况，那么也麻烦您在行经路段，或是呢，您还在地等候的朋友们，要麻烦您辛苦一点点了。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再次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五步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全线车道，现在呢是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的。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那么今天呢、是中秋连假第二天，真的。

那真的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用路人呢，您要来准备返乡啊，或是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了。专心的开车，专注的确实注意好车前的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如果真的有点精神不济的话呢，也要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服务区啊、休息站啊，都是你非常好的选择哦。那么再次提醒您，如果您现在呢要来使用在国道一号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40.8是要从路竹往到高科之间，五步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全线车道，那么现在呢是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的，所以呢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那么现在这个路段呢是没有办法再持续往南下走的，那么您在原地等候的朋友们呢，也要麻烦您辛苦一下下了。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志成《末日之恋》。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婷瑜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志成《末日之恋》。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25分， 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这个紧急的状况再一次的在空中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要来行驶在国道1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 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 340.8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 目前有5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占用的是全线车道，所以呢目前现场已经是封闭处理当中了。那么为了因应这个事故处理啊，是封闭管制国道1号南下陆竹到高科间的主线来进行事故排除作业。那么在这个管制期间，也要请我们所有的用路人配合提前改道行驶， 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避开事故拥塞路段哦。再次提醒您，如果您现在有预计要来使用国道1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 在指标处340.8，340.8，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5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主线车道，也就是全线的车道哦。现在呢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车辆可以通过的。那么也麻烦您有预计要来使用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您可以来提前的下交流道，提前下交流道哦。那么另外呢是在国道1号 北上路段，北上路段要来持续提醒您，在指标处353.9公里，是要从南子往到冈山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有小黑狗走动的状况，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关心，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持续往北国一北上，在指标处324.5公里，324.5公里，是要从台南往到大湾交流道之间， 三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也是国道方面的消息哦，我们稍早也有提到了，在国道3号南下， 国道3号南下，在中埔入口2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入口匝道。这个事故啊，目前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好，那么我们再来回到国道1号南下这个路段哦。国道1号南下，国道1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 340.8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之间哦，5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全线车道。那么现在呢是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的。那么另外有好心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哦，如果您的车子呢是挡在路肩的，会导致后方的拖吊车没有办法前进，那么也麻烦哦，我们所有的用路人，如果您现在呢要来预计使用国道1号持续往南下走，那么尤其啊您是要来准备到高雄玩的朋友们，要麻烦您多多的 发挥耐心了，那么也来帮我们要注意哦，这个路肩啊，我们先进空，我们先进空，让后方的拖吊车可以来做前进。那么现在现场呢，看起来已经正在处理作业当中了。那么也麻烦大家，麻烦所有的用路人，我们互相礼让，而且要注意好前车的状况哦。再次提醒您帮忙注意好前车的状况。那么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多加留意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0。

0: 二三转五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要接近31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浩勋。浩勋你好，麻烦你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是中秋连假巅峰时段，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永安路350号线，另一件在南区国民路122号线。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失效，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维护生命安全。以上交通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好的，那么谢谢浩勋的提醒。那么一样，我们回到国道方面的消息哦，再一次的来提醒您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340.8公里，是要从杜竹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有五部自小客车追撞。 五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占用的是全线车道，那么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管制封闭主线车道。那么有许多好心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说，有很多车子呢都是挡在路肩的，是导致了后方的拖吊车没有办法前进的哦。所以呢，我们这个状况如果想要来赶快做处理的话，我们赶快来让拖吊车可以来前往这个事故地点。那么也麻烦您，因为现在呢是管制封闭主线车道的。 那么现在呢，从CCTV上面来看呢，都是非常非常难可以来通过的哦。这个状况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呢，如果您是后方的朋友们，你要来持续从台南往台，从台南往到高雄走的朋友，现在呢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 因为现在啊，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是路竹往高科之间，五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全线车道，那么管制封闭主线车道哦，管制封闭主线车道。所以如果您现在真的是要从台南持续往南部走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辛苦，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持续的来发挥耐心。这个状况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

0: 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
1: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2: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1: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2: 啊，你点了吗？
1: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2: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1: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3: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7: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7: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6: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7: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6: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8: 警广欢迎您加入。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嘉平你

0: 好，麻烦你喽。
1: 金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封闭地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 340.8 公里，在南下指标 340.8 公里，也就是在过鹿竹之后要往高科之前的这个路段哦，因为发生六台车追撞交通事故，所以目前是管制封闭全线车道在进行处理。那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哦，那几乎成定点的状况。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要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改道行驶。那再次提醒哦，国一南下340.8 公里，因发生六台车追撞的交通事故，但又是国一南下340.8 公里全线车道在进行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改道行驶。那同时在国一南下335.3 公里的外侧车道，也就是在仁德服务区这个路段哦，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那最后要提供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各项交通疏导措施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暂停收费时间是从9月25到9月28号，连续4天，每天的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的来利用。那另外在9月25到9月28号，也就是中秋连假这4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来计算，此外达成分流的效果，那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用会再打8折。那至于还有其他有关中秋教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者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驾控中心的嘉平来提醒大家几个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多的留意了。那么婷瑜再次的来提醒您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 在指标处 340.8公里，340.8公里是要从鹿竹网到高科之间，六部自小客车追撞哦，六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管制封闭主线车道，那么其实你要通过这个路段的话呢，都会比较困难一点哦。那么也麻烦您哦，现在因为车流回堵的状况已经是回堵到了仁德服务区了，非常非常的缓慢，那么几乎呢也是定点不动的状况，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 耐心了。那么如果您现在呢有预计要来使用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如果还没有上到国道的话，建议您改道行驶，因为现在在国一南下指标处340.8，340.8，要从鹿竹往到高科之间 六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这个全线车道哦。那么其实现在呢是有慢慢的在处理当中了，但是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持续来补充，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35.3公里，335.3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现场也还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的通过了。 那么另外哦，这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也收到了朋友们的通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53.9公里，353.9公里是要从南子往到冈山之间，内侧车道呢是有小黑狗狗走动的状况哦。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非常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关心，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了。那么另外呢，有两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您

更新，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24.5公里是要从台南往到大湾之间，原本内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追撞，这个状况很快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啊也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的车潮。还有在国三南下中埔入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原本占用的是内侧的这个入口匝道啊。那么现在这个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后方回堵1公里。那么现在这两个状况呢，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是再一次的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喽。

0: 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那么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一定要记得，如果想要有一点度过的状况呢，或是被困起的状况，要来找到这个最近的服务区或是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再驾车上路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运用科技整合资源，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一一及时车流调整常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妥善规划路线，行车途中请保持专注，避免疲劳驾驶，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安排行程，快乐过节，安全第一。警方会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大家的治安与交通。祝福所有乡亲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平安顺心。

听到的歌曲来自 Elite Do the Dance。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1，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晴雨。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重复提醒大家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之间，有6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现在最新的状况呢，是占用了外侧车道脱掉处理当中，开放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没有人受伤，但是现在有还是有回堵蛮长一段的车流，大约是6公里左右。所以您现在呢一直到了仁德服务区要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可能呢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现在只剩下了2个车道可以来做通行，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请不要观望，持续的往前哦。那么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40.8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之间，6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么开放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内侧车道来做通行，但是后方呢是回堵了大约6公里左右的车潮哦，6公里左右的车潮，所以啊你就可以感受到了您在仁德服务区会一直定点不动的状况。那么现在呢是慢慢的在前往当中了，慢慢的在疏通当中了，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咯。那么另外呢有2个状况要来持续的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35.3公里，335.3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2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么稍早有提醒过了哦，那么现在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除了南下的状况要来提醒您之外呢，在北上的车流也要来提醒您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指标处342公里，342公里是在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现场等候处理当中，因为这个状况啊是刚刚才发生的，等候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可以来帮我们提早的避开或是提早的变换车道，那么通过的时候也要来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咯。

那么一样在国道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路网图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啦。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您到仁德就会非常拥塞哦，因为现在仁德到仁德系统， 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 平均时速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持续往南下走，仁德服务区到鹿竹， 鹿竹到高科， 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因为现在呢，在指标处340.8公里 有6部自小客车追撞， 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只剩下了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要来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那么在国一北上，现在车多路段也是集中在了高雄地区哦，您是要从顶金系统往南子还有高科往鹿竹，目前的平均时速是落在

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北上的朋友刚刚也有提到了，在国一北上指标处342公里、342公里内侧车道三步自小客车追撞，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确保彼此的安全。再持续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哦，那么在国道三号现在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再来我们看到国道十号哦，国道十号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现在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稍早啊，我们这个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也有来提醒大家了，我们国道十号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下面啊，如果您是要来使用自由三路、博爱三路、文字路、民族路，再来要接到这个大中路，要来准备上到国道十号的朋友，到现在目前为止呢都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因为车流量还是比较偏多的。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也是来持续的发挥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咯。

有路况报警管或者警管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0-123-5-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管， 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一样哦，再一次再来提醒您，再来回到国道方面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340.8公里是要从陆竹往到高科之间，有六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只剩下了中线车道跟内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后方呢其实您从仁德就会感受到拥塞哦，所以呢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喽。

那么稍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在导航过后呢，一样就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胭脂虎，山花。歌曲过后一样哦，就刚刚提到了6点整，我们收听我们就把时间转给全国路况导航，我们就待会儿见啦。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北上353.9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黑狗在这边走动。那在南下部分，这边有个排除的好消息，340.8公里陆竹到高科交流道原本有6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来到7公里，都需要花点时间来慢慢消化。那在南下的335.3公里仁德服务区发生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236.1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一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移到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以及北上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目前有高承载管制。在台65线北上7公里到5公里之间，板桥二到板桥一内侧车道掉落2到3包的大包垃圾。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收听景广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到了，老师是陪伴我们人生不同时期的心灵陪伴以及引导。在此，我也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哎，中秋连续假期要去哪里玩啊？
4: 来台南，小吃、古迹，还有各种静态活动，精彩又好玩。
3: 但又怕塞车，找不到停车位，坏了出门游玩的兴致。
4: Don't worry，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都帮我们想好了，查询交通资讯、规划行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等等，让你台南行一定比 happy。
5: 2026年中秋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呼吁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到台南出游、吃美食、逛古迹，应特别注意当地路况资讯，并多利用台南市即时交通资讯服务网查询相关交通资讯，规划行

0: 驶路线，避开塞车路段或改乘大众运输。行车随时留意路况资讯，并遵循现场警方引导，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资讯由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这一次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那南横公路我们是没有管制，那都是正常可以通行的，但是还是要提醒用路人，我们还是有时段的管制，也就是车辆进入南横梅山口到向阳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就要通过我们梅山口或是东端的向阳的管制站。那下午3点后，我们的保全还有地方的警察单位就会开始提醒民众要尽早下山啊。那我们的规定是5点前就要离开梅山口或是向阳的这个路段。那在这里也呼吁上山的游客在游玩期间要注意这个管制路段的时间那预先妥善规划行程。目前公路段在台20线有2处的交通改道，那还有1处不需要特别注意的交通管道第一处是台20线的88K+540，也就是圣境桥的路段。那目前是由下游侧大概700公尺的替代道路做通行，那不限车种和时段都可以正常通行。那另外如果要走桥面的话，现在只开放小型车那就是1次1台通过。那也要提醒用路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替代道路坡度比较陡，那有一些路段它是比较狭窄的视距比较不好，所以行驶的时候要建议用低速挡减速，那也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第二个交通改道的部分在台20线的99K-100K 的路段，也就是复兴里复兴桥的附近那因为我们还有那个挡土墙的灾后修复工程正在施作所以我们做了300公尺的替代道路改道通行。那这改道的道路它是极配的路面所以会比较颠簸，那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那要减速慢行再来就是我们要注意通行的一个路段也就是台20093线1K-2K，也就是瓦伐哈桥的前后引道路段桥梁因为坡度比较陡，那而且下方我们目前还在做第二阶段的护岸工程所以西侧的引道，也就是靠近高雄方向的引道有做路线的微幅调整，那路幅也比较窄，用人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减速，那注意车前状况。那我们旁边也有我们保全人员在守势那如果有状况都可以向他们询问或是寻求支援祝福用路人在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都能旅程顺畅平安，谢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终于下课了，今天好累哦。
4: 我懂，老师总希望照顾到班上每个孩子，
3: 可是忙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好像也需要喘口气。
4: 那就不要一个人硬撑啊，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就是专为老师们准备的哦。
3: 老师也可以找人聊聊吗？
4: 当然可以，有专业的心理諮商与辅导团队，提供个别諮商、专业咨询、心理危机介入、心灵成长课程以及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呢。
5: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服务屏东县县立高级中等学校及公私立国民中小学现职专任教师、代理教师、教保员及校长，所有服务遵守专业保密与伦理原则，申请服务不影响工作考核。
3: 原来照顾别人之前也可以先照顾自己啊。
4: 没错，老师用心照顾孩子，县府也用心照顾老师。
5: 屏东县教师諮商辅导支持中心电话是08-721-3446，提供服务时间为周 1到周 5下午1点到晚上8点。照顾好一位老师，就是支持一间教室，支持一间教室就能守护一群孩子。老师您辛苦了，祝福教师节快乐。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7: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
6: 有那么严重吗？

0: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0: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2咯，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哦，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那么首先这个资讯先来提供给您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0.8公里是要从鹿竹往到高科之间，原本全线呢是有6部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那么在稍早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7公里左右的车潮，那么目前呢，这个车潮啊，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辛苦一点点咯。那么一样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那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也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35.3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2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目前这个状况啊，现在现场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因为这个状况的关系，只剩下了内侧车道跟中线车道可以来做通行。那么也麻烦您哦，有预计要来行驶在335.3国一南下的朋友们，要来多加留意了。那么一样是在南下的路段哦，那么在指标处356.9公里，是要从南子网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356.9公里。那么后方啊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哦，那么现在现场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这个人员呢是下车在路间等候的，也要麻烦您注意好彼此的安全。持续往南下走，在指标处357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狗狗走动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那么还有一个小狗走动的状况也来提醒您，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是在国一南下357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内侧

车道有小狗走动，那么另外呢，在北上路段，在北上路段指标处353.9公里，353.9公里是要从南子往到冈山之间，内侧车道呢也是有狗狗走动的状况哦，也非常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关心这个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那么一样是在国道方面啦，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路网图，整理一下目前的这个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走的方向，您到了仁德系统会蛮辛苦的哦，因为现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平均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因为现在在335.3公里，外侧车道事故发生都还在正在这个处理当中。那么一样往南走哦，鹿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在指标处340.8有事故发生，现在呢是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但是现在的回堵车流7公里啊，还是要来慢慢的消化哦。好，那么在除了国一路段之外呢，北上的路段也要提醒您哦，现在在顶金系统往南子，还有冈山往高科，车流呢也是渐渐增多了，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在国道三号方面呢，目前在南部地区，您要往南下走方向，您要从田寮到燕巢系统，田寮到燕巢系统现在车子也比较多了，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落在60。持续的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日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而已哦。

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还是麻烦您来多多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0: 那么持续我们来关心市区方面的交通讯息哦。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恒春分局的李景元。景元你好，麻烦你咯。
1: 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恒春分局警员李林轩。连续假期为保持交通顺畅，将针对辖区的一拥塞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在26线主线拥塞时，南下及北上车辆可改为行驶停152线及153线避开车潮，请民众多加利用。台26线沿线会视车流量实施交通管制，请驾驶注意车前状况，配合警方指挥管制，小心驾驶。另外，晚间16时至20时，预计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垦丁路就是垦丁牌楼前至青年活动中心会封闭为行人徒步区，车辆则改走大弯路，请驾驶多加留意。最后，恒春分局进祝您中秋佳节愉快，谢谢。
0: 谢谢警员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谢谢，好，拜拜。
0: 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零。

0: 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00-1235-0800 谢您的帮忙。
1: 哎，你在看什么啊？这么认真？
2: 我的人讯欧巴发表了一篇对于电力的看法，有电才有 AI， 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他讲的真好哎。
3: 我也这么认为啊，电力不光是 AI 的命脉，电力更是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更要节约用电哦。
4: 赞哦。
1: 说是这么说啦，但要做可困难了，尤其夏天大家离不开冷气耶。
2: 哎，吹冷气也可以省电啊，像是选用变频或一级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加装循环扇，另外善用冷气的舒眠模式，这样入睡后就够凉了。
3: 还有使用超过10年以上的冰箱或老旧定频冷气，耗电量往往是新式一级能效机种的好几倍，可以汰旧换新哦。嗯，
1: 那可要花一笔耶。
2: 省下来的电费也不少啊，而且对我们住的环境有帮助哦。
1: 好好好，听你的。
3: 不是听人讯欧巴的。
2: 是啊。
1: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诶，还没有打开的朋友赶快检查检查一下啦。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是这个路段啊，稍早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56.9公里，356.9公里是要从南泽网到顶金系统之间。路间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它只有闪灯的状况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驾驶是下车的，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咯。那么有几个排除的消息也来一一的向大家更新了。我们稍早有提到，在国一南下指标处335.3公里是在仁德服务区，原本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左右车潮。那么另外呢，有北上的这个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处344.3公里，是在冈山地磅要往到高科交流道之间，原本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啊也是回堵了4公里左右的车潮。所以如果您现在呢是要从高雄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您从冈山到高科还是会比较辛苦哦。目前的平均时速只剩下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那么从 CCTV 上面看起来啊，也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么也麻烦您再一次的留心跟前车的安全跟车距离咯。那么另外稍早也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民雄入口，原本入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那么很快的速度，这个状况也是顺利的排除了，后方没有任何的回堵，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咯。

好的，那我们再一次来整理一下目前在1968上面的路网图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临到了仁德系统，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到了高雄鹿竹，鹿竹往到高科，再来一路到了冈山。目前的平均时速都只剩下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在指标处335.3还有340.8公里分别有事故发生，虽然现在两个事故啊都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消化中哦，所以也是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了。那么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目前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因为先前在344.3公里事故发生，那么现在也是顺利的排除，但是目前的车流也还在慢慢的消化中哦。好，那么看到国道三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往南下方向，您要从田寮到燕巢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国十方向呢，现在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40，西行方向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持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辛苦一下下啦。那么稍后6:30一样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那么就晚间新闻后再见啦，待会儿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9月26号星期六的金广晚间新闻。明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三天，高速公路局预估国道北向及西向有多个路段车多拥塞的情况会持续到晚上，其中国五北向将从早上一路塞到深夜，提醒用路人避开尖峰的时段。林雨晨的报道。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游议员指出，明天是连假的第三天，国道主要是以北返的车潮为主，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从早上10点开始车多拥塞，可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则是从下午2点开始涌现车潮，并持续到晚上7点。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更会从早上10点塞到深夜。
2: 在中部地区北向车潮包含国一的西螺至埔盐系统以及南屯至后里路段，从早上9点11点左右会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的7点左右。而国三北向的竹山至中心草屯至雾峰路段则是下午2点多开始有陆续车潮涌现，并且一直持续至8点。另外国三北向的大山至香山路段是早上的时候10点11点有车多拥塞情形，并且一直持续至晚上8点。而在国四西向的潭子系统至丰市则是中午后有车潮。
1: 高工局建议明天西部国道北返的民众，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北返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国一国三可改走台61，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及国四，宜兰往台北地区可改走台9。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凌晨零点起到10月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4.7 元，照底柴油每公升 29.9 元。劳保局配合卫福部推动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的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直接入账。朱瑞森的报道。
3: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4: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3: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电动车驾驶长途里程的焦虑，交通部持续部件换台充电网路，目前全台公共充电桩已经突破16000家，国道服务区也全面建置快充站。尤柔纯的报道。
5: 电动车充电网在扩大，截至7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的总数已经达到16280家，对应同期电动小客车的登记数14万多辆，不论是车桩比还是快慢充的比例都优于欧盟的标准。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检验机证汤汝彦说，
6: 整体的车桩比呢是 9.2:1、那比欧盟的10:1的这个标准还要来得好。那针对快充的部分也已经达到35.7:1，

0: 也比欧盟要求的80:1要来得好，这个所以是我们整体的整个充电桩的状况。
1: 除了国道和西滨公路广设快充，台铁也在东部的九处车站设桩串联路网，缓解东部驾驶电动车里程焦虑。随公部门带头部件，民间充电市场发展日益蓬勃，已经有54家的充电营运商投入充电的服务，相较112年第三季成长了1倍以上。交通部表示，未来还将由扩增数量深化至提升营运品质，打造更为便捷可靠的公共充电服务网络。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当届普遍使用 LINE 作为通讯软体，冒用公司主管名义的取财诈骗也越来越容易发生。其实局分享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吴依妮的报道。
3: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4: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3: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诚信女子误信网络减肥的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以量身打造高吨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150,000元，银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相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6: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1:1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员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5: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新北市的透天住宅以及公寓补助申请踊跃。为了让民众了解相关的补助内容，公务局将在29区举办说明会，以令民众提早准备。刘威的报道。
7: 老宅延寿补助计划是针对屋龄30年以上、4到6层楼公寓以及6楼以下透天住宅，改善管线、建物立面、屋顶防水隔热以及无障碍设施等，透过修缮维护提升居住品质还有环境安全。新北市公务局总工程师杨志忠指出，由于该补助方案推出之后，申请及询问热烈，为了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将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办理老宅延寿补助专场说明会，
8: 同时整合整建维护、太阳能光电设置、辅具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多项补助，一次说明各项的申请条件、流程及准备事项，鼓励住户及早展开沟通与资料整理，待明年度计划公告受理后能够迅速提出申请。
7: 公务局强调，老旧建物定期维护还有补强，是提升都市居住安全还有

0: 延长房屋寿命的关键，期盼透过深入社区宣导，并整合跨局处统一说明，协助市民解决整合疑难杂症，让老宅延寿从有需求进一步走向有准备，共同提升新北市居住品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启动全国最大连续血糖监测社区卫教服务，结合智慧科技与基层的照护，提升糖尿病以及高风险族群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黄俊伟的报道。
2: 全国最大3625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由彰化县医师工会结合全县64家基层诊所，提供3625名符合资格民众免费接受戏剧院安装及卫教。王惠美县长说，经医师评估适合之后，就可在住家附近的合作诊所接受服务，不必一定到大医院。
3: 吃什么，然后运动了多少，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习惯，睡觉睡得好不好，那造成你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都能够非常的一个更清楚哦。那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有64家我们基层的医疗诊所，他们呢一起来合作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乡亲，记得要提早报名哦。3625个名额，如果募集完了就不好意思啊，自己来开支的话大概要2500块钱自费哦。
2: 连续血糖监测戏剧院社区卫教服务计划，提供每个价值约2000元到2500元的戏剧院设备。第一阶段先由参与诊所针对门诊就医个案示范，后续将开放糖尿病前期、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及肥胖等资格民众。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36岁的林小姐右眼视力模糊，出现黑影，就医检查确诊脉络膜黑色素瘤，在台北荣总进行高难度的摘除手术，成功保住视力。柔纯的报道。
4: 奇怪，怎么眼睛看出去好像有一点点就是被遮蔽的那种感觉。
5: 林小姐在诊所检查，原本以为只是视网膜剥离，转到北荣检查后，赫然发现右眼球侧面长了巨大的脉络膜黑色素瘤，不仅可能会造成视力受损，癌细胞还可能远端转移。好在林小姐癌细胞没有转移，眼科部视网膜科周立柏医师评估后，决定帮她进行超高难度的后板层巩膜葡萄膜切除手术，不仅要在小小的眼球上动刀，一层层切开组织，同时还要控制出血、眼压，处理视网膜剥离。
6: 因为眼睛其实范围很小，所以它要从整个眼睛的侧面来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眼球可能要先转90度。手术这么大的话，它肿瘤这么大，它要怎么样避免出血，以及这个肿瘤这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肿瘤能够，因为它不能弄破，它必须一颗拿出来。
5: 不像国外多半直接摘除眼球，林小姐术后不仅保住了眼球，视力还从 0.3 恢复到 0.8， 至今没有复发。这项手术更是国内动眼球最大黑色素瘤的首例。医师提醒，脉络膜黑色素瘤与基因有关，好发在白种人，发生在黄种人身上原因不明，预防方法就是保护好眼睛，在阳光下戴墨镜和帽子，做好防晒。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陀剧场全新的音乐剧，故事围绕偶像男团背后真实的社群舆论、恋爱行销、偶像人设的娱乐产业的面貌，并将演唱会的元素搬进剧场。吴依妮的报道。
7: 果陀剧场原创音乐剧 Crash Boom Boom Love 卡斯亮相，由赖雅妍、杨奇玉、周定伟、吴思贤等八位主演，诠释人气男团 Funky Noisy 从养成训练、出道走红，到历经 Deepfake 声位事件风波，目前幕后的辛酸血泪。剧中化身经纪人的赖雅妍谈到自己刚出道时跟经纪人累积出信任与革命情感。
8: 刚开始入行的时候真的就是个小笨蛋，然后常常说错话、做错事，所以其实经纪人就会很头痛，就真的要教你怎么在媒体面前说话，或者怎么与人相处，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要怎么有什么习惯，或者是有什么大家的行规。
7: 多位主演本身真的是偶像团体成员或历经选秀节目出身，对故事有切身感受。饰演主唱的吴思贤很开心与棒棒糖前辈杨奇玉有再次同台的机会。
9: 我那时候录节目的时候才16岁高一，他是真的都蛮照顾我的，然后人也都很好，我们应该算没有合作过，我们只有一起上节目，对，所以其实很开心的。
7: Crash Boom Boom Love 是一部关于梦想、竞争、信任与成长的故事。10月24号到12月20号，在台北、桃园、台中隆重推出。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

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富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8，要接近49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2.1公里是接近高科交流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42.1公里，342.1公里是接近高科交流道。原本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回堵了4公里左右的车潮，哦。那么现在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跟车距离。

乌二路和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有事故发生。左营区左营大路和孔营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燕巢区大仁路四号前也有事故发生。那么现在现场都还正在处理当中，那么也麻烦您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好危险好危险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只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休格兰还有海莉班纳特所合作的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歌曲过后再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非常经典的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56，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现在呢在国道10号东向，在国十东向在指标处16公里，16公里是要从燕巢往到燕巢系统之间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哦，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如果您现在是行驶在国道10号持续往东走的朋友，在指标处16公里，16公里是要从燕巢往到燕巢系统之间有机车不小心误闯咯，我们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了。那么另外稍早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57公里是在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狗狗走动的状况哦，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一样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

那么今天呢、啊、是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您是要来准备回家还是要准备出游咯。那么一定再一次的提醒您啦，不管您是驾车的朋友还是骑机车的朋友，要来准备返乡或者准备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再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那么如果真的有点想度孤想被困之类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休息站啊服务区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的地点哦。那么在这个连假期间呢，还是要请我们所有的用路人遵守各项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交通安全啦。还有啊，行经路口的时候也要记得放慢车速，多多的礼让。喝了酒你若是有饮酒的朋友啊，千万卖开车，不可以开车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稍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就回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婷宇啊，一样会在空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哦。那么我们就待会儿见。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16公里，燕巢到燕巢系统有机车误撞。市区道路状况，台北市目前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那在台中市东海大学路段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东大路国际街目前路灯不亮，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警员罗家坤。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谢你们每天用耐心和爱心陪伴孩子学习成长，也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就像我们警察守护大家的安全一样，你们也默默守护着孩子的梦想。祝福所有辛苦的老师平安、健康、幸福、快乐。我是警员罗家坤，谢谢大家。
1: 警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4: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5: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6: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

0: 廉价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1: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2: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0: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1: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7啦，晚安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啦，虽然是连假期间啦，但是现在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婷瑜呢，一样要在空中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稍早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机车误闯的状况哦，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指标处16公里，是要从燕巢往到燕巢系统之间。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一样是在国道方面，我们也来整理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行车速度表现啦。在国道1号往南下走方向呢，您一路到了台南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是到了高雄呢，现在路竹到高科，高科到冈山，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顶金系统到高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现在都已经是顺畅好走的了。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呢，也终于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通过哦。国道10号呢，现在还是比较拥塞哦，像是如果你要从东向的话，走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西行方向，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持续的往西走，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以上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哦，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

那么今天呢是中秋连假暨教师节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现在是要来准备回家，还是你要准备好这个好玩的心情，想要到外面来走走晃晃的朋友。好，那么婷宇一样要来提醒您了，不管我们的用路人呢，您是要来准备回家，或是呢要来出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啊，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前状况，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哦。那么如果真的有点想被困起被困起的时候呢，你就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那么服务区啊或是休息站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哦。那么也要请我们所有的民众们遵守各项交通号志还有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

和安全啦。有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03，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在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日文歌曲来自绿黄色社会，待续。歌曲过后，一样回到假日爱轻松，来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来到了晚上的7:15，晚安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要麻烦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3.2公里，363.2公里是要汇往到国十的顶金系统，路肩呢是有车辆抛锚的状况，人员是下车的，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63.2公里，363.2公里。那么这个路段呢，是要从国道十号要汇往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路肩呢是有车辆抛锚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提醒您这几个状况了。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鼎中路176号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中。新兴区中山一路和七贤一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发生，那么这个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路段哦，尤其是在中山路跟七贤一路，也要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港区大平路55号前事故发生，那么听雨也是再次提醒您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好危险好危险啊，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喽。

那么持续假日爱轻松，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哦，来自周杰伦《暗号》。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要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咯，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除了要来提醒您行车灯之外呢，最新的道路资讯也要在空中持续的向您更新哦。那么稍早啊，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3.2公里，363.2公里是要在国道十号汇往顶金系统之间，就是国一南下，您要汇到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是在指标处363.2之间。路间呢是有这个车辆抛锚停放的，那么人员是下车的状况，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哦，所以呢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刚好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趁着连假的时候，赶快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最新诈骗的案例哦。那么今天婷瑜要讲的是什么呢？是巧立名目索取账号，团体机构就要注意啦。好，这本案例里面是这么说的。某一天我在学校的某一个学校来任职哦，那么这个办公室突然接起了一通电话，那么对方自称啊是某某社区的管委会林小姐，她也自我介绍啊，她有很多间的这个建设公司也很熟，那么话锋一转就表示说，诶，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个住户的学童现在住在就读这个我任职的学校，前阵子拾金不昧，把捡到的钱转交给大人，那么希望校方啊可以来公开表扬这些热心助人的学生。那么我听到这里啊，就想说，哇，这个真的是值得来表扬鼓励的事情，是一件好事哦。因为学生表现出来的品德啊，就是对教育者最大的认同。那么对方也说啊，为了感谢这个学童的善行，想要来捐款新台币10000元给学校，要求我要来提供学校的捐款账户。那么乍听之下，我就觉得说，诶，对方没有要来跟我要钱财，反而是要捐钱给学校。那么我一开始啊，就没有想到这个是诈骗。但是呢，当这个对方啊，这个某某管委会的林小姐提到了这个学童的身份，我就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对方提到的学生的班级跟本校的班级根本就对不拢哦，可能他讲到的是甲乙丙丁班，但是诶，我们这个学校是1234班，根本就对不拢啦。那我也翻找了这个教务处的学生名册，其实也找不到这个对方口中的学生，诶，不太对劲哦。那么整件事情就开始透露出了一种阴谋的感觉，既然啊这个社区里面的孩童就读本校，而且拾金不昧，那为什么他的学生的姓名啊班级啊都说错了，而且还要索取账户资料，真的是让我心中的警铃大响，暂时是婉拒了提供校内资讯。果然事后没多久，校内呢就收到了主管机关的通报，他说，诶，现在呢已经有30多间的学校遭遇到了类似的来电，他的话术啊都是要来表扬学生啊，我想要爱心捐款给你啊等等的理由，像希望学校可以来提供公款账户。那么哇，真的是幸好呢，当时有发现对方提供的资料根本就对不上，学校的账户资料才没有轻易的交出去，才。

没有让这一场莫名其妙的骗局得逞哦。好的好的，如果您很常听到警广来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案例的话呢，你是不是可以从今天听雨分享的这个案例里面有一些诈骗的话术解析。首先这个诈骗集团啊，先创造了一个很正面的故事，他在用捐款表扬的方式要来跟你来跟学校要这个账户的号码。那么这个诈骗集团呢，甚至还会提供学童的姓名啊、年级啊、班级等等的细节来增加他的真实感，就试图的让校方相信真的有这件事情好，那么学校账户呢，它其实具有机关公信力。那么诈骗集团呢，它的用意非常非常的不明哦。那么非常的是有可能会来进行不法的金流操作。那么我们要来怎么提升我们的防诈意识呢？首先啊，陌生人他跟你说了，他要用捐款的方式、奖助学金的方式、表扬学生的方式，这些名义啊，要来跟你索取学校机关账户，一定一定要请所有的行政老师们啊，或是这一些在学校工作的人员们，务必要先行查证，不要因为对方扬称说，我要捐钱给学校啦，就直接提供账户资讯哦。那么当对方提供这个学生姓名啊、班级等等资讯之后，你要来透过校内的资讯来确认这个是不是有真的这个学生。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收到了任何有可疑的捐款电话，那么对方啊透过声称的机关啊、团体啊、公司等等的官方管道来另行查证，千万千万不要单方面的相信来电者所提供的资讯哦。

那么刚好呢也是临近教师节了，9月28号，那么先谢谢各位老师们的辛苦努力还有付出。那么这个诈骗案例啊是最近也是比较猖獗的状况，那么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要来小心的应对，小心的查证啦。那么今天的案例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好，那么这个打诈仪表板呢之前听有介绍过了，它每个栏位呢都非常的客观也非常的清晰哦，因为它有月数据统计啊，各个县市的数据统计，各个县市的每日案例，还有预防宣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用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是什么呢？这个电信网络啊，就是它可能透过一些虚拟的人设、虚拟的账号或是虚拟的这些东西，要来跟大家诈骗。哎，好，这个手法前五名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假网拍诈骗，那么用这个受理案件次数来算的话呢，它是第一名哦，总共在这个九月份呢是处理了62件。再第二个，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假投资诈骗、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那么最后呢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那么特别分出来的，它是用电信网络的诈骗手法哦，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来留意了，就是现在的网络非常非常的好用，对吧？但是呢在这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网络甚至是无远弗届啊，除了可以来这些接收到了非常有用的资讯之外，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具有一些媒体识读的能力，或是呢你可以来分辨这个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再次麻烦大家，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要来多多的小心啦。而且现在 AI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有时候呢可能听友都要来想一下，这个是 AI 吧好的，所以连婷宇这个网络爱用者也都觉得说可能要思考一下了。所以麻烦大家，不管是长辈朋友们啊，还是你刚接触到网络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再三留意咯。

0: 那么今天的诈骗案例就分享到这边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 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LINE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2: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1: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2: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1: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2: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3: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4: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5: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2: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4: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5: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2: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4: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5: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2: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4: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2: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4: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寻找你的痕迹。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晚安晚安。那么样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了，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

没有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哦，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处363.2公里是要来准备会往国十的顶金系统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是有车辆抛锚的状况，人员是下车的，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都要来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一样是在国道方面，我们也来整理一下最新的这个行车速度表现哦。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啊，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还是会比较拥塞一些哦。国十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的从顶金系统要回到左营端，平均时速是落在了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也是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朋友们持续的发挥耐心，而且要记得跟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

那么这个连假四天来到了第二天的时间，不知道您是要来准备返乡还是要准备出游呢？那么在这几天呢，也是要来提醒您这几个有这个高承载管制的路段哦。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来整理一下匝道封闭的路段，在9月26号。哎，更正，9月27号，9月27号还有9月28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这里呢是匝道封闭的。那么第二个，高程在管制，从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之间。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是有高程在管制的。那么结束时间呢？刚刚婷宇提到的是1点到6点，但其实呢，这个结束时间呢，会来视这个交通状况来做机动调整哦。好，那么第三点呢是收费措施。单一费率是9月25号到9月28号，那么有差别费率也是9月25号到9月28号。那么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一律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那么暂停收费呢，一样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的每天0时到5时，就是凌晨12点到早上5点是暂停收费的。那么有关于以上的疏运相关资讯呢，我们所有的用路人们、民众们都可以到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是透过1968的 APP 来查询。那么当然啊，这个中秋加这个教师节连续假期啊，其实各个地方都会来出现返乡的人潮啊，或是旅游的人潮跟车潮。那么在国道部分的路段呢，交通需求可能会远大于可服务的容量，所以有时候呢会发生拥塞，也要再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了。那么一样是建议我们所有用路人们可以来多多搭乘公共运输来前往到目的地。如果要来行驶国道的话呢，您可以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局1968 APP 来查询这些管制的措施啊，还有即时路况，适时的可以来调整行前的规划啦。那么最后啊，还是再次的来提醒您哦，出发之前一定要来做好车辆安全检查，而且要来养足精神啦。那么在行进的过程中呢，也要来多多注意车前的状况，还有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千万唔通疲劳驾驶或是分心驾驶哦，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行车安全啦。

广或者景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 Love Love Love。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5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一样要来提醒您啦，除了要来开亮行车灯之外呢，这个道路方面的状况也要麻烦您多多留意了。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在指标处409.1公里，409.1公里是要从竹田地磅往到麟洛交流道之间，路间呢是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那么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哦。那么也麻烦您，如果有预计要来行驶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北上走的朋友，在指标处409.1公里，409.1公里是要从竹田地磅往到麟洛交流道之间，路间有大货车停放的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

段的时候都要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跟交通有关系的就是您的汽车油价、机车油价啦。好，那么来提醒跟大家分享哦，为了应该说这个中东情势影响啊，所以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有一些震荡。那么中油公司今天也宣布了，从9月28的凌晨零时起到10月4号的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啊，各式油品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新台币 31.2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块钱。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汽柴油的价格是维持不调整的，这个讯息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啦。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7点57分啦， 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 谢谢您收听尽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 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在这个周末期间连假期间也在努力工作的你们，都跟你说声辛苦啦，辛苦令啊。那明天的天气如何呢？来到了中秋连假的第三天， 9月27号， 天气呢是多云时晴，那么在高雄区域降雨几率是零， 气温会落在27到32度， 感觉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一些闷热啦。所以明天白天气温温暖，但是略热，适合户外活动。那么也建议您可以来穿着比较透气的服饰，还有要记得多多的补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者警广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1-23-35-0000-003， 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祝一次祝大家一次中秋节快乐，还有教师节快乐啦。那么连续4天的假期，不管您是要来返乡还是要出游，还是要记得啊，养足精神在驾车上路，专心的开车，确实注意好车行状况， 避免疲劳驾驶，还有超速哦。那么如果您想要在凌晨不想要塞车的时候赶快回家，赶快出去玩的时候，就要记得养足精神。那么如果你真的精神不济，想要来困几雷或困几雷的话呢，可以来到各个的休息站或是服务区。那么也请我们所有的民众们可以来遵守各项的交通号志、交通警察指挥，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确保所有人的交通安全啦。 稍后8点整，央八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的全国路况导航。那么今天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我们就明天的时候5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跟你相见咯。连假第三天下午时间一样有婷瑜来陪伴你，明天见啦，拜拜。我是耗子，现在时间晚上8点。

0: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

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2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呢，说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有摆放三角警告标示，可是摆得太近了哈，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6.8公里，在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内一线道跟内二线道这边呢，好，目前呢是有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后方是闪灯的来标示的，警示大家哈，后方开始车子多了起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三号说北上的409.1公里，在竹田地磅到麟洛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有一台大货车停放在这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同时也提醒您要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新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晚上的8: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uke 佩的歌声《月亮距离》。好啦，昨天中秋节，好，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抬头看看月亮啊？如果没有的话呢，现在抬头看还来得及哈。我在这个7点之前呢，哈，想说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个喝的哈。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呢，稍微抬头看了一下，就发现哦，今天的月亮又比昨天更圆了。而且真的是又圆又亮又大颗。好啦，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看起来都还不错。

错哈，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赏月一下喽。好，那歌曲声回来呢，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吼。这个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呢，吼，蛮多的排除好消息啦，赶快来提供给大家。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哈，南下说在这个 358.5 公里男子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状况目前已经排除，而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回堵到台86线主线车道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在这个匝道车多拥塞的状况呢，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6.8 公里竹北到湖口路段自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跟路间的状况呢，目前也接获排除。可是呢，目前啊，这个车流回堵的比较长，大约回堵5公里的车流，再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后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 353.9 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到内线车道一只黑色狗狗走动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市区的排除消息是在台中市太平的中山路往进化路靠近三贤街这个地方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的940号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前镇区的德昌路319号前的事故呢，同时也都接获排除咯。好，那有新进的路况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9.2 公里，在过了北斗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好，这个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2公里竹林之前内线车道也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 来通报咯。

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小红人的歌声，看不下去。时间来个暗时的八点十八分，八点十八分啦。好，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后90.7公里呀、啊，在过了竹北外二车道这边呢，稍早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导致后方目前车子比较多。那目前呢，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可是呢，这个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这个国一的北上86.8公里，在竹北更正好在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的内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也同样接获排除。好啦，但同样呢，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目前车子好多，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他了哈。好，那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呀，要请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因为呢目前北上的车流还是好多，在竹县学隧呢回堵长度是 4.5 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目前呢、啊、在头城的台九 2.5 公里的车流，而在头城的宜四有1公里，宜兰跟罗东呢也各有 1.5 公里的排队，麻烦大家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除了国道五号的车多状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是有车多的路段，在大华系统南下到汐止这个地方呢，目前车速都是不到40的，好，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了。而在北上呢，车多路段呢是在新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主要呢就是受到了在稍早北上的 86.8 公里以及 90.7 公里这两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目前呢车流都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

耐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中部地区目前都很顺畅，南部呢也是，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目前是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21，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今天呢，来带大家到桃园，就是这个路况上面呢，刚才有提醒到大家的，桃园市在中壢区这个地方文智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哈，所以如果您要前往这个桃园美术馆的朋友啊，记得哈，先找找其他的地方哈，也可以前往 A20 这个地方呢来找停车位了。好啦，那你可能想说，哦，为什么这里人这么多呢？是什么活动，什么展览呢？好啦，就是这个今年的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好，这一次呢有一个这个特别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呢，就是城市之镜。

好啦，这个城市之境呢，哦，就是在这个桃园美术馆的户外呢，哦，变身成一个大型的沉浸式光雕，哦，我呢还没有去过，虽然在我们家附近，但是呢虽然说是附近啦，只是呢如果是要这个开车啊走路啊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哦，那我本人呢偏懒惰。好啦，但是呢这个看网络上面啊这些网友啊齁，这个在分享自己去的一些心得啦影片啊照片啊确实很漂亮哦。好，那今年呢齁这个台湾设计展呢最具夜间话题的作品之一呢就是在这个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的这个城市之境齁。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以桃园的水文自然还有人文跟产业为概念齁，规划自然人文汇流跟交流四个区域。那观众呢还可以进行互动，透过这个手机的 AR 齁来去采集光流。那最后呢汇聚至这个美术馆外墙形成光雕。好，那其实呢从9月23号就开始了，是抢先看。那正式的展演呢则是在礼拜四，也就是在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大家都已经开始这个放松身心的时候呢正式展演。那会到什么时候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这个国庆连续假期。那这个光雕展呢齁，在这个9月24号到10月11号每天晚上的这个晚上7点、7点半跟8点、8点半呢都各有一场。好，那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城市之境的这个作品呢是光雕秀。那你要叫它光雕秀吗？但是呢它又更加的升级了，因为呢它还编入了这个互动的环节，也就是刚才有说到的观众呢可以透过手机的这个 AR 来去采集现场的这些光流，然后呢跟这个现场的光雕秀来去做互动。所以呢，它并不是单纯的视觉效果。

好，那刚才有说到这个展演的活动呢，会一直到10月11号嘛，也就是国庆的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哈。那特别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呢，还会推出不一样的活动哈，会在现场呢加入弦乐的演奏哈，让这个声音跟光影同步发生。好，那如果你可能听完之后呢，你会想说哦，那我也来去看看齁。所以呢，如果你要来这个安排一些小行程的朋友呢，也推荐一些这个其他的延伸的行程，延伸的景点来给你啦。如果呢你只是为了这个城市之境晚上来到桃园的话呢，看完就回去好像有点可惜齁，因为周边还有其他可以值得你去踩踩点的地方咯。好，因为2026台湾设计展呢，采2.1线概念哈，来去串联青埔跟中壢哦。那在这个陶美馆的户外空间之外呢，周边哦，在这个桃园美术馆的对面呢，就是桃园儿童美术馆。那在周边呢，还有横山书艺馆哈，也就是横山书法艺术馆等等的这些卫星展区。好，那分别呢在这个横山书艺馆呢，目前也是有一些展览正在进行的，就是呢书写变奏与对话，这个书法设计当代的语境。那这个展览呢，就结合了台日韩港澳中等中东亚的这一些创作者，总共52位，以书法还有设计跟这个版画动画等媒材呢，来去进行当代的展艺。那另外呢，在儿童美术馆和桃园儿童美术馆呢，正在进行的展览是一样不一样，则是以这个共融为核心，邀请了这个法国、美国与台湾9组的艺术家还有设计团队，从游戏差异跟日常想象来去做切入哦。好，所以呢，如果您想要去看看这个现场的光雕秀的朋友呢，好，不妨啦，可以从这个下午开始来做安排哈。先这个横山书艺馆走一走，再到儿童美术馆走一走，接着呢，儿童美术馆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慢慢的来迎接晚上哈。这个太阳下山日落之后呢，直接看到对面哈，走路到对面就可以来看到这一场光雕秀啦。好啦，这个以上的资讯就提供给大家咯。那如果你刚好呢，就是在桃园的朋友，或者是呢中壢地区的朋友呢，连续假期还有几天，大家可以稍微来安排一下咯。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佑。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边听着老师讲课，一边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谢谢所有的老师的陪伴还有教导，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晚上的8:40，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的歌声《又圆了的月亮》。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啊北上哈，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20的哈，麻烦大家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主线移控呢，也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湿地、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来提醒您，在南下说过了民雄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车号是260结尾，车速太慢了哈，可以的话呢赶快把你的车速呢提高到这个速限内喽。好，那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19.2 公里，好，在这个过了北斗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好，目前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在台76线东向的 13.5 公里补盐系统内线车道呢，先前有狗狗在这边，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那再来后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里呢真的是很慢，在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速度也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湖口，目前车速依旧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的8:42，今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这个连假，所以呢在国道上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好，明天跟后天呢，礼拜天跟礼拜一齁，还有两天。那这两天呢，主要都是以北返的车潮为主。所以呢，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呢，要来提醒大家齁，跟27号跟2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是从中午的12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那是在北向的入口齁，国道1号的湖尾以及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在国道5号在这个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咯。

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明后天呢，开始慢慢的，大家就会提前来这个开车回家哈，这个北返的车潮会慢慢的涌现啦。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这个旅游要回家啦，哈，或者是呢要从这个自己的老家要回家，哈，记得在开车上路之前呢，都一定要再一次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哈，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功能都正常，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SHE， 安静了，时间晚上的8:49。好，来路况这个消息来提供给大家，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要持续提醒您，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里呢是有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通管制进行当中。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那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这个绕境的活动目前持续进行当中，绕境的路线包含了民权路、中正路、民族路、北新路、中央路跟央北一路跟二路这个地方，主要的道路都会来进行这个弹性的管制。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要配合现场的这个疏导措施咯。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文智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所以如果您要前往看光雕秀的朋友，好，记得目前是不是最后一场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你要到周边走走的话呢，记得先找找其他的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哦，在台61线北上在 280.1 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所以要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8:55，在9点对时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萨布葛照的作品《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好，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好慢，不到20公里。那过了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国道5号目前北上后主线移控是启动的，紧缩入口匝道移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再麻烦大家后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280.1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

点车道是有散落物在这里的哈，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台北市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呢，目前进行当中。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开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开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我国时隔55年首次在台湾倡议成立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简称 WADM， 希望善用我国在防救灾累积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与国际分享。由内政部和外交部推动的 WADM 目前已经有13个会员国、17个观察员和11个伙伴。正式成立大会这一天，包括我国友邦博留副总统欧一楼等友邦政要、官员还有学者专家等超过了300人抵达台湾，共襄盛举。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代表团，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举行了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从921大地震之后，台湾不断提升自身防救灾能力，加强软硬体设施和训练。今年的921防灾日的大规模动员演习，更邀请许多国家参与。台湾不仅拥有强大的紧急应变能力，也致力于为全球做出贡献。
2: We can have more cooperation with our partners today, and we can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kills.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asters and for disaster relief. While actively pursuing the NFPA 10006, with the ability to issue NFPA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we stand ready to offer high standar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disaster management partners worldwide.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表示， WADM 的总部设在台湾，将成为一个连接台湾与世界、连接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枢纽，并会将消防署位在南投的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印太地区重要的训练枢纽。他强调， WADM 将以具体行动证明台湾不仅能够协助国际，也能发挥领导作用。
3: The WADM will offer professional trainingInformation sharing, capacity building, joint exercise, and practical exchanges throughout the disaster management cycle, from prevention and early warning to emergency responses and recovery. The WADM is a concrete demonstration that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can lead.
1: WADM 各国代表团也前往参观目前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三大专业防救灾训练基地的消防署竹山训练中心，见证我国搜救团队扎实的训练。
4: 好，再来，我们狗狗的话，其实它没办法跟人对话，所以它遇到受困者的话，它用吠叫方式表达它已经找到的受困者。
5: 传统的纸本收集以及在传递的速度上面它是有所限制的，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电子系统，那也是1兆1兆6的指引，那这套系统叫做 ICMS。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上面，这个页面叫做Information Dashboard， 所以它可以整合所有的讯息。我们现在呈现的资讯有多少个工作场地正在执行中，以及有多少个工作场地完成，然后最重要的是救出了多少的活人跟移除多少的大人。
1: 已经正式启用15年的竹山训练中心占地上百公顷，建置最先进的模拟实体训练场。消防署长萧万长也表示，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分享训练经验，深化技术交流，逐步发展成亚太地区重要的防救灾训练基地。

0: 消防署在这几年啊，整个针对灾害的变迁做很大的调整跟幅度的一个运作啊，包括训练课程呢都取得到国际的认证 NPA 的认证。那 WADM World Natural Disaster Management 就透过我们的共同训练 Joint Training 共同的演习 Joint Exercise Joint Operation 就是共同的操作，用这三个主轴来跟世界各国来做一个交流。
1: 帛琉副总统欧一楼说，帛琉容易受到多种天灾的侵袭，和世界专家结盟可以提供帛琉许多指导协助，而 WADM 是相当重要的国际合作。
2: We deeply valu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look forward to strengthening this enduring relationship for many years to come.And for all the partners who are here this evening,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on this WADM. As far as Palau is concerned, it is extremely an important partnership to undertake.
1: 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也希望更多国家、城市和专业组织加入，借由深化国际合作，也能在共同分享经验、共同提升防救灾韧性之下，让各国都有更安全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陈韵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身体

时间来到晚上9:14，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月亮》。好啦，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台61线的北上在 280.1 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哈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五号齁北上依旧是车子好多齁，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不到20公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齁，目前在这个国五的回堵长度，主线雪穗呢依旧还有 4.5 公里的车流齁。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跟头城宜四都有2公里。那宜兰目前是1公里，罗东是 1.5 公里，苏澳目前没有排队。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然后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的。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9:16，最近大家这几天尤其是这几天

了，是不是家里很常都会吃到柚子呢？好啦，那其实吃柚子呢还有一些小 撇步，因为呢有些时候呢吃柚子啊，你在剥的时候呢边剥边吃呢，你就会觉得啊怎么好像吃起来苦苦的，然后有些时候呢尤其是这个皮啊摸多了之后呢，你再继续去吃拿果肉来吃呢，你就会觉得诶嘴巴好像有点稍微麻麻苦苦的感觉齁。好啦，那也根据这个农粮署呢也在脸书上面也分享，其实呢在每年白露节气前后呢就是这个文旦的盛产期，又适逢中秋，所以呢蛮多的人呢都会在中秋节来去吃柚子。好，但是呢如果你发现你怎么在吃柚子的时候好像怎么吃起来有点苦苦的哈，那问题可能就出在你在剥皮的这个方式啦，因为呢在这个果皮里面它的油包呢含有一些精油的成分哈，在剥皮的时候如果沾到手或者是刀具呢再接触到你的果肉，可能吃起来就会略带苦味，或者呢诶吃久了还会觉得诶嘴巴好像麻麻的感觉哈，所以呢农粮署也建议大家啦可以先用刀具小心的先削除它黄绿色的这个外皮之后呢再先去洗手，接着呢再用另外一把干净的刀具来去剥除白色的内果皮，只要避免刀或者是这个手呢沾上精油之后再去接触到果肉，就可以减少苦味跟出现嘴麻的状况啦。好，那至于呢怎么挑选好吃的这个柚子或文旦呢，其实农粮署也有分享好一些小 撇步。 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先掂掂这个重量，先看一下它的重量，选比较重的，要因为比较重的话呢就表示它的水分比较充足，再来呢就是要看看外观，接着再闻闻香气。好，那看外观要怎么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皮的颜色啦，皮色光滑均匀泛黄，就表示呢诶成熟度已经 OK 了，比较佳了哈。那再来第三个呢，刚刚有说到香气的部分，就是呢你稍微闻一下它会飘散淡淡的清香，就是 OK 啦。好，那另外呢他也提醒到啦，文旦呢在这个池水也就是这个池水过后呢它的风味会比较好，也就是呢在刚买回家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通风处大约静置一周左右呢，你就看一下它的表皮有点微微缩，然后水分有点稍微蒸发之后呢，这个果肉啊它的甜度就会达到最佳的状态啦。好啦，最近呢大家家里应该就是有满满的柚子啦，满满的月饼啦，这个吃东西上面呢要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然后像我今天呢吃了一颗咸那个蛋黄酥，然后刚才呢又收到了两颗蛋黄酥。好啦，所以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蛋黄酥，所以呢我就每一次收到呢我就觉得天哪好开心哦。好啦，那这个连续假期呢后面还有两天齁，当然这个大家呢还蛮多的人都会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呢可能一连齁这个四天的连假可能就会跑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团。好啦，那除了赏月吃月饼吃柚子之外呢，也有不少的人会相约烤肉。好，所以呢就有

医师就提醒大家啦，这个中秋团聚呢，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其实也提高了病毒传播的机会啦。然后他也提醒到这个民众呢，在中秋期间呢，请慎防五种病毒，分别哪五种呢？第一个就是流感，再来是新冠，再来是肠病毒，还有诺罗跟登革热。好啦，就医生呢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提醒到大家了哈，就觉得最近好像门诊上面呢开始就说怎么跟这个家人朋友吃顿饭啊，就开始回家之后就有发烧啊，有些人拉肚子啊，甚至还有些小朋友呢会有嘴巴破的状况。其中呢在中秋聚会的时候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也比较多，也让病毒呢更多的这个传播的机会了哈。那当然这些症状呢未必都来自同一种病毒，而且呢所以它的这个防护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了。好，在这个前阵子呢，大概半个月前吧，我是不是才经历过一波重感冒哦，在那个时候呢就提醒大家，那个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也提醒我说最近呢真的是流感跟新冠呢非常的流行哈。那当然目前呢还是处于在流行期啦，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个发烧、咳嗽、全身酸痛等等的状况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留意咯。好，那除了这个流感跟新冠之外呢，最近也要请大家留意哈。开始我自己呢，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呢，就开始看到说，好多开始有人在分享说，自己的小孩肠病毒哈，这个甚至呢，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也看到自己有在追踪的朋友们呢，开始陆陆续续也开始出现一些肠病毒的状况了。好啦，这个肠病毒呢在开学之后呢疫情是持续的哦，尤其在这个大人返家之后要抱小孩呀、准备食物之前呢，都请记得一定要先洗洗手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洗洗手。那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开始有出现发烧啦、口腔破啦，或者是手脚开始有一些疹子之外，除了要检查疹子之外呢，也要观察一下他的精神还有活动力。好，再来，刚刚有说到另外一个就是诺罗病毒，就是呢在聚餐过后呢开始会出现一些这个呕吐啦、腹泻啦，那可能就是诺罗所致。有症状的这个患者呢，他可能一定要先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开始有一些感冒症状啦，或者是呢开始有一些恶心啊、腹泻的状况呢，记得我们就先不要准备食物了好吗？好啦，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日常的这个卫生呢也非常的重要啦，比如说呢在上厕所过后啦、开饭之前啦，都记得一定要肥皂跟清水来去洗手。那再来就是这阵子呢大家是不是都很常烤肉，对不对？烤肉的时候也有一件事情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食材记得一定要给它烤熟再吃，然后呢你的生食跟熟食的器具呢也要记得给它分开使用，不要混着哦。好，再来呢就是这个登革热的病毒啦，近期呢在台湾有一些本土的病例啦。那在户外烤肉的时候呢，也要请大家最近蚊子还是很多，所以呢记得一定要做好防蚊啦，不管是这个防蚊这个蚊香啦，或者是喷个防蚊液啊，都很不错哦。还有就是刚好趁着这个周末假期呀、连续假期有时间，赶快也检查一下自己的居家环境周边有没有一些这个积水啦，寻道清刷一下了。

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你只要开始觉得哎，好像身体哪里不舒服啊，哦，或者是发烧啊，哦，想吐啊，哦，或者是其他状况啊，真的觉得嗯，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哈，哦，跟平常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太一样的时候，记得哈，哦，赶快去看医生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暗时九点27分，所来听到这条歌曲嘞，是来自黄飞的歌声《月光下花露子》。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仔日大人的要来个交通安全的撇步报予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甲下好势。那是有囡仔，卖予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晚上的9:38，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芬兰距离》。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更新。好，在这个排除消息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44.5公里，再过了林口 B 外线车道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接获排除。那抛锚车状况也接获排除。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0.1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先前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同样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移控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不到20号。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哈，目前呢，在国五北上的回堵长度啊，主线雪隧的这个车流呢，已经来到了5.5公里的车流了。那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在头城台九2.5公里，头城疑似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1.5公里的车流。好，麻烦大家记得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在台82线的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说有一台机车啊，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台北市的这个交通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进行管制。那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地方，时间会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所以呢，提醒大家后，在这一段时间记得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的9:41了啦，明天呢是连续假期的第3天。好，那这个高工局呢也表示哈，预估啦，在国道上面呢会有13个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好，其中包含了在国一北上的湖口到苗，国一北上的苗栗到湖口，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平林。预计呢，从早上10点开始呢，车流就会涌现，然后会预计到晚上的11-12点啦。所以呢，也建议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哈，在早上9点呢就出发，来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了哈。那在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从

9月25号到28号哈。高工局也表示，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截至这个在下午5点的资料啦，哈，在国道上面的交通量呢是73.8万车公里。那今天呢，预估整体的交通量会是在114万车公里，都还在预估预期的范围之内哦。好，那明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那高工局也预估在国道上面的交通量呢是114万车公里，是平均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哦。其中呢会以北向的交通量可以达到62万车公里为主哦。那明天呢重点的拥塞路段也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了，包含了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向，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虎口，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大华系统，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以及嘉东到宝山，还有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呢，都是车多的重点拥塞路段。那再来呢，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潭子系统到丰市，还有国道六号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呢，都是明天的重点拥塞路段。那根据这个高工局的路况预报图啦，明天早上更正好，在明天国道一号北向的虎口，苗栗到虎口，以及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平林，预估呢会在早上10点就会涌现车潮了。那这个拥塞的状况呢，预计啊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11、12点哦。好，所以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在西部国道北向的用路人，南部地区建议呢就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而中部地区呢也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哦。而国道五号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在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啦。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呢依旧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也记得一并的把它给它纳入你的这个行程考量咯。

9:4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下川绫美的歌声《月桃花》。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吼，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新进的状况是说，在南下 70.4 公里的五羊，在过了校前路吼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一线南下 341.3 公里仁德路段啊，外侧车道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台82线东向在10公里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这个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的交通管制呢是持续进行的，是在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个地方，时间会一直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结束。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右昌街跟军校路口呢发生了一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这个台北市的施工预告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单向车道来进行施工，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双向呢，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有施工要来进行，现场会轮流占用汽车道，那这个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3重区的中山桥双向呢，同样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汽车道，这个车辆呢一样是维持通行的哦。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排除消息后，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在南下 70.4 公里的五羊过了校前路内线车道呢，这个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llo Nico 的作品《荧光》，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啦。好，路况消息再一次来帮大家提醒哈，目前在这个国道5号的北上要持续提醒您，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这个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地方，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20哦。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再来，在台一线南下341.3公里仁德路段外侧车道动物不动状况，请您持续留意。而在台82线的西行5.1公里东石路段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来通报。时间晚上的9:56了哈，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那我们待会呢就把主持棒交接给俊孝，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00-10:00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流氓阿德的歌声，全世界最光的光。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可以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再请您留意。而目前呢，在国五北上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依旧是非常的拥塞哈，车速是只有维持在10公里而已。那过了头城之后到平林，目前也只有在40公里左右，好麻烦大家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逐渐回堵，长度呢5.5公里，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2.5，头城宜四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各有1.5公里的车流。再来看到台一线南下的341.3公里的仁德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而在台82线的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而在台82线的西行5.1公里的东石路段，外侧路间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离开故乡，踏上这条路途。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伟忠。中秋节带着愉快的心情出游，旅途中陪我唱着歌，听着景观，嘎乐拜阿妈不了，全部的人都要快乐。不过提醒您哦，开车时千万不要滑手机，还要随时注意路况，保持行车安全哦。祝福大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少，祝福大家呢中秋教师节连假开心哦！不知道大家今天玩的还愉快吗？是的，目前看到国道上的最新表现呢，国五前面还是好多车诶，大家都往东部跑了是不是？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5号的头城雪穗这边哦，是有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那我看了现场的车子好多台，希望大家呢务必吼、哦、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我在我的粉专问大家说，大家今天有烤肉吗？结果发现好像没有烤肉的人比较多、哦。那又有人说啊，是要吃烧烤比较健康一点哦，也是啦，毕竟呢，烤肉就会有这个碳的一些排出嘛。那如果吃烧烤的话，可以把一些不好的碳啊，把它吸走，也是个方式哦。好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来注意哦，在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呢，没有呼吸心跳。另外要带你关心的是呢，台北市的市区交通哦，主要呢因为115年度的国庆大会啊，有排流的搭建嘛，所以呢在凯道周边是有这个交管的哦。好，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台北市的大安区说乐业街87号的对面有工地火警发生，目前呢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经过周边请你小心了。还有路况我没有报到吗？如果有的话呢，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管，提醒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wow, 好多人重新诠释这首歌，但还是邓丽君诠释的最有味道。来自邓丽君1977年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时间是晚上的10点15分，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好多铁桶掉落，另外这里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台八二呢东石的这边哦，说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现在我比较担心的路段在国五前哦，国五前大概回堵4到5公里哦，希望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其他路段看起来北部中部跟南部吼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

耶、yeah, 听到陶喆在2002年呢黑色柳丁里面的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嗯，不知道大家今晚看得到月亮吗？看了一下卫星云图呢，应该稍微看得到吧，算是多云的状况哦。好，那同步也关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气象动态了。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长浪特报，但本岛还好。目前看起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呢，东半部的沿海哦，包括呢兰屿绿岛和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目前呢，在这个台东的兰屿呢，已经观测到 1.6 公尺的浪高哦，所以东部大家跟海岸线呢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给你最新的气象讯息。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齁，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一系列的月亮主题歌曲在空中陪伴你。那因为今天是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关系齁，会把所有单元抽掉，用最新路况给你到顶顺顺顺哦。

好的，听到王心凌在2005年的 Cindy with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月光》，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0:25哦。虽然今天晚上好像很多地方要看到月光，要靠点运气哦，要刚好云散掉才看得到，是不是？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呢，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掉落的。然后入网图部分要带你留意的是，在国道五号的雪隧前，还是排队4公里的状况哦。只要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

0: 上。
1: 好的，听到王洪恩的歌曲《月光》。如果真的有一轮月光在天空照着，这首歌真的好合适，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怎么没有路灯嘞？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的路灯怎么不亮哦？也在放中秋连假吗？目前正通报有关单位到现场观测当中。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哦，经过要请你小心。然后雪隧前我看一下哦，在雪隧前呢还是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的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的给它提升下去。哟。

听到黄飞、王瑞霞、甲小兰玛雅到底合唱的歌吼，《带沙耍的尾根》。即马时间是暗下10:36哦，嘛带你来关心上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带你来关心呢，目前台北市的大安区呢，因为呢有这个工地的火警关系啊，目前呢正在呢做相关的疏导。目前有管制呢，这个乐业街往东哦，这个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那我们警察同仁呢，正在现场疏导当中。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了。然后呢，我们的警广记者刘威也在今天下午9点多的时候呢，在大安区的乐业街87号的火警呢，已经在现场观测当中哦。等一下有最新的相关的讯息，也会在空中帮你来做更新。

另外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路灯竟然不会亮齁，在放连假当中，经过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然后国道五号前还是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哦。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安迪威廉斯所带来的 Moon River， 有没有觉得好熟悉啊？没错，是1961年的知名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0:40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呢，南屯路段的内侧和中线有很多的这个铁桶掉落，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一系列的月亮歌曲在空中陪伴着你，来自张清芳的月光鱼。
1: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鱼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好的，听到张清芳的歌曲《月光鱼》。时间来到晚上的10:46咯。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341公里仁德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说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嘛，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力也才顺顺那行。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来哟、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把它调回来哟。嗯，刚刚听到呢张清芳在2004年情感生活这张很经典的专辑里面的作品《月光鱼》哦。好歌继续一首一首的送给你，来自汪丽友和朱海君的《云中月圆》，好像跟今天晚上的天气蛮搭的哦。

好的，听到王力友和朱海军的《云中月圆》。刚刚听众说在开夜车，我希望播嗨歌，可是我刚刚节目第一趴的主题是月亮主题歌曲嘛，所以嗨歌稍微少了点呢。但我希望可以挑大家会唱的，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跟着景广的节奏到底顺顺顺又高声欢唱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到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在台北市呢凯道周边，因为在搭建国庆的这个牌楼的关系哦，有管制哦，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和重阳大桥

双向呢是有施工的，目前会轮流占用汽车道，经过请你注意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要嗨歌是吧？来哦，嗨起来！

Yeah， 听到 Leon Lamas 所带的 Campfire the Moonlight， 有跟着嗨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56哦。好的，也请大家跟景广检查精神状况。如果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也送上节目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是首主曲哦，来自苏打绿所带来的《我愿意》啊，和城里的月光与至少还有你，诶，一连的主曲在空中陪伴你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元勋。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永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经政署关心你。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01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呢，林口 A 和林口 B 路段是有路灯不亮的情形。一样是国道国一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很多铁桶掉落的状况了。省道关心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呢，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是处理好咯，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341公里仁德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已经顺利处理完毕。同时市区的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咯，台北市的大安区有根据呢大安分队的回报，在目前的话呢，因为基隆到嘉兴街的周边是有这个工地火警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啊就管制呢这个乐业街往东哦，就是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那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驾驶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点位是0800000143。以上路况由俊少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耶、yeah, 刚就有听众说这首歌非常经典哦，来自江蕙版本的月夜愁。哇，一路呢从很早期唱到现在，应该也唤起很多人满满的回忆吧。时间来到晚上的11点10分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在腿丢哇。那其实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专或 IG 呢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在严选之后呢，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后顺顺顺哦。节目第二趴迎接时间的主题歌曲，说到时间，真的好怀念这位歌手，他是 Coco 李玟。

Yeah， 听到 Coco 李玟在1998年是他全盛时期的作品《滴答滴》哦，是他人生当中第九张专辑。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小心哦，现在路网图的表现看起来呢，在雪隧前还是有稍微的排队，会有排队4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有关时间的歌曲送上周董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耶、yeah,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呢，也带你关心呢这个时间当中所给的一些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带你关心到国道三号这边哦，南下的高屏大桥有行人走在外侧车道内，加危险哦，经过要注意哦。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台北市的大安区，刚不断提醒哦，大安区这边是有工地火警的发生，所以呢，根据我们目前大安分队的回报呢，有一些管制的状况，包括目前是管制乐业往东哦，就是呢基隆路到嘉兴街这边的双向车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有关时间的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嗯，说到时间和月亮呢，月亮不断的阴晴圆缺的变化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哦。就听到郭采洁的又圆了的月亮。

又圆了的月亮。现在月亮应该是圆的，但是云稍微多了点哦，可能要找一下下了。听到郭采洁的作品，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到呢，在国道3号有行人给我跑上国道，诶，说南下高屏大桥是有行人走在汽车道的外线车道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我看了一下呢，现在全台哦，这里最堵诶，在国五前大概维持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提升，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好吗？

月亮的脸一直在转变，你身边的爱人对你的心也在转变吗？这首歌就唱出这种感觉哦，希望是不会转变啊，一直都好好的爱着你，对不对？来自孟庭苇1991年哦的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里面的同名歌曲，刚听到是2005年的新版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帮我们看看路上的路况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高平大桥有行人哦在外侧车道走经过，请你小心哦。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和林口 B 路段路灯怎么不亮哦，也在放中秋连假吗？目前也正通报远景到现场观测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去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是的，因为今天中秋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期待呢到底顺哈。好，那说到中秋节，也希望大家啦不要吃太多东西，还是要保持运动哦，像是月饼啊哦，这个热量就蛮高的哦。然后有人说会不会吃这个坚果就比较好呢？其实坚果里面有这个核桃、杏仁、瓜子，这不是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好东西吗？但是你想一想哦，这么多的东西其实热量也是蛮高的，所以坚果食物呢要吃下肚还是要算一下你吃了多少哦，吃太多还是会变肥肉的。有段时间的歌曲，听到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耶、yeah, 听到周志平的歌曲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他呢1992年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一下仪表板。今天晚上齁、哦、还是部分路段车子蛮多，像国五这边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哦。希望大家啦务必齁、哦、看一下仪表板，车灯有没有开错呢？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不然前面的驾驶可能心里会骂一些不好听的话齁、哦。毕竟晚上开车已经很吃力，你要照他一脸白齁、哦、按得唔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哇，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粉专或 IG 的留言齁，真的是听众来自全台各地，甚至还有在美国听众，是不是？好，感谢你的收听齁，不知道你在哪边收听的警广呢？有在新

0: 新竹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新竹呢阳明交大的校长林奇宏，注意呢虚拟货币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阳明交大校长林奇宏。许多同学休闲时都喜欢玩各式手游或电玩游戏，但要小心虚拟游戏诈欺。歹徒会假扮成玩家，主动贩卖低于市价的虚拟宝物、游戏账号，并要求私下交易、点数付款等方式，以规避交易平台的稽核，并低价吸引同学汇款购买。等收到钱后呢，就直接封锁买家。提醒同学们，在网络购买虚拟宝物时，应注意购买的虚拟宝物是否来自官方或正式管道。遇有可疑诈骗，应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防止被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好，听到滨崎步的歌曲《明月》，时间呢是晚上的11:4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在市区部分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嘛，有交通管制在凯道的周围，因为呢在搭设这个牌楼，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哎注意哈。另外，国道一号还没有排除哦，在南下的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安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呢，修好多铁桶掉落，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喽。有关时间的歌曲，送上周慧敏的《时间》。

好的，耳边听到呢周慧敏的好听歌曲。时间也来到晚上的11:50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歌曲好多首都好好听哦，然后也让时间过得特别快，是不是？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喽，在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南下高屏大桥是有行人走在外侧车道的。路网图部分，今天晚上国五的车子真的很多呢，在雪隧前呢还是维持排队4公里哦，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有关时间的歌曲，听到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好，听到王菲的歌曲《当时的月亮》，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54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国庆活动的关系，有这个牌楼的搭建，所以凯道周边都是有管制的，一样呢也是有管制哦，因为火警的关系，台北市大安区呢，目前管制范围是包括了这个乐业街往东哦，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有管制。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路网图部分，诶，今天怎么国五这么多车哈？在雪隧前呢，看起来车潮有稍微的舒缓。雪隧前会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这个连假大家玩的还开心吗？看到好多人的照片都玩的还蛮愉快的哈，不管是烤肉啊，或是到处哈去玩哦，风景也蛮好的，是不是？那天气呢也是蛮赞的哦。好，那路网图部分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除了雪隧呢，拢顺顺顺啊吼。但天气的部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明天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那么热哦，目前看起来呢，黄色灯号的县市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南投县与台南市和屏东县哦。以上点名县市，大家出门玩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咯。有关时间的好歌一首接一首，也送到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是翁倩玉的《时间之歌》，也是呢，今年非常红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作品哦。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耶！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了9月2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喽。首先带你关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42公里到45公里林口 A 路段以及林口 B 路段呢是有路灯不亮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82公里到184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和中线有好多铁桶掉落哦，经过请你留意哦。省道部分关心台一线了，在南下高屏大桥行人修走在外侧车道的状况哦。台82东石嘉义路段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另外是省道排除的状况哦，在台一线的南下341公里仁德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情形，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每年的中秋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那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总觉得好像是一举两得，大家全部都在庆祝妈妈的生日。中秋节那天全家的小孩都会回来陪着妈妈过生日，一起吃个饭，送该送的红包还有礼物，让妈妈非常的开心。还记得小时候在台中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那天还是台风天，家里都停电了，爸爸为妈妈送上点着蜡烛的蛋糕，气氛非常的浪漫，大家在蛋糕面前一起拍个照做纪念。结果我跟哥哥弟弟三个小孩

都不看镜头，全都看着蛋糕。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玩的。希望妈妈每天都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也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中秋节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听到平井间所带来的古老的大钟，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9哦，是9月27号。哇，感谢大家持续呢锁定景广，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丢哇哦。另外带你持续关心哦几个路况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走下车哦是没有警告标志加回向哦爱注意。另外省道台61呢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修铁笼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月亮的主题歌曲哦，一起度过这个开心的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哦。

听到许志安的歌曲《上弦月》，但今天是满月哦。可是可能天上云稍微多了一点，要稍微找一下下了。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是有铁笼子掉落的，国道一号的南下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呢是抛锚哦，驾驶下了车没有警告标志请你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节目第三趴一系列的月亮歌曲在空中陪伴你哦，虽然今天晚上月亮要稍微早一下下，听到江淑娜的冷诶狼诶伪牛。

今天有跟你阿娜大一起欣赏月亮吗？来自江淑娜的两个人的月亮。时间来到了凌晨0:20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排除状况咯。在台82的西行 5.1 公里东石路段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几个最新状况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在国道1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没有警告标志。台61的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有铁笼子掉落，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听到 Only You 诶，瓜香翁立友啦，风花雪月，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说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误闯，那目前是顺利排除咯，你也在顺顺那行啊。另外要带你留意呢，竟然有这个翻覆的事故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土城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哦。再说一次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土城路段的内侧两台车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状况，是没有警告标志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哦，持续送给你，听到姜志峰的歌声啊。

想你一直迷，来自江志峰的歌声吼。时间来到凌晨0:30咯，今天因为是中秋教师节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的单元，用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身旁。另外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担心，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呢，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车是翻覆的，然后没有警告标志，要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月亮的歌曲，来首比较新的作品吧，来自芒果酱乐团的月亮。

听众芒果酱乐团的月亮，这个连假有回到故乡吗？我看我的听众好像有一些还在工作，无法回去哦。如果无法回去的话呢，别忘了传个讯息，好好的跟家人问声好哦。毕竟现在真的科技很方便哦，都可以打视讯电话了。那在过去真的要打视讯电话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35，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想要睡头麦金休困姐加出发咯。那入网图的呈现上呢，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点威。好的，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听到呢，李佩金，没错，就是他所带来的《我爱月亮》。

好的，听到李佩钦的歌曲《我爱月亮》。那李佩钦呢，是在1969年哦，参加呢五等奖哦，获得了冠军。那之后呢，在1976年呢，这首《我爱月亮》呢开始走红。你还记得他吗？凌晨0:38，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5号，说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跑上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但几个状况请持续注意哦。在国道3号的

北上40公里处，土城路段的内侧两台车追撞呢，一台车还翻覆哦，我们也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还有是台61的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是有铁笼子掉落的。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月亮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听到潘玮柏和袁惟雅的 Moonlight。

耳边听到袁惟雅以及潘玮柏一起合唱的 Moonlight， 不知道这个晚上你跟我一样也在空中奋斗着吗？还在忙什么事吗？如果来不及回去，别忘了好好跟家人问声好哦。凌晨0:42，也同步呢，要带你留意呢这个最新的天气发展了。到底呢整体天气会如何来做变化呢？目前看起来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基本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呢，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半部沿海呢也会有这长浪的发生哦，请大家多多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最新的消息提醒哦。好，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哦，你的车灯有开错灯吗？如果有的话呢，记得要赶快调回来了。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也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俊孝哦。

好的，听到呢，台湾的电音团体 OBDS 所带来的《黄色月亮》，原唱呢是苏慧伦哦，那作词作曲是伍佰老师。凌晨0:47喽，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国道三号的北上40.8公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呢，一台车是翻覆的，现场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孝哦，有关月亮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欧巴熊七的《太阳与月亮》。

好的，听到欧巴熊七的歌曲《太阳与月亮》，也提醒大家齁，现在呢是这个深夜的连假时段，然后呢国道上面是没有收这个过路费的，但要请大家务必呢掌握精神，不要硬盯哦。那什么困又困节加策划啦，那同时要请大家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两台车的追撞呢其中一台还是翻覆的状况。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请你多多小心。好，也送上有关月亮的歌曲，来邵大伦和张雅纯一起合唱的冷诶尾牛哦。也是他送给女儿的作品哦。

我听到呢，今年广播金钟六一哈、哦、有入围这个最佳流行音乐奖的邵大伦所带来的冷艾尾牛哈、哦。好，节目来到凌晨0:57，也同步呢邀请你留意呢几个路况喽。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62公里到266公里呢，白水湖路段修铁笼子掉落的，经过请你小心。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两台小客车追撞，一台车翻覆，现场是没有警告标志的，一样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呢，现在哦，从凌晨0点到5点哦，都是呢免收费时段，但请你上车上路的时候呢，务必掌握精神，不能硬盯哦，休困节加策划。那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等一下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持续呢跟你接棒到凌晨的4点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上呢中岛美嘉的朦胧月夜祈愿，也双间的月亮歌曲你都还喜欢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丽的爱脆的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9月2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我很担心的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 40.8 公里哦，有两台车的追撞，其中一台是翻覆的哦，现场没有警告标志，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同时要带你留意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也是没有警告标志的，排除状况哦。在国道5号说北上头头城入口匝道有白牌机车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了，带你关心省道了。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62公里到266公里白水湖路段呢，有铁笼子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

0: 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了，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吉孝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一溜烟来到了9月27号哦。4天的连续假期已经过了一半哦，到了第3天刚开始，不晓得你前2天过得如何呢？如果你昨天有听到阿金的时段的话，应该可以知道说我先放假了哦，我先放完假之后呢，才回来空中陪伴大家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连同阿金现在正在工作，但是很想出去玩的这份心情呢，好好的给他玩下去哦。那今天节目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啦，跟昨天相较起来哇，今天晚上的路况呢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包含了稍早就一直在提醒大家，这里是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那驾驶是下车查看的哦，现场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哦，这是有点危险的，再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另外国道3号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辆呢还翻覆当中哦。那目前呢是正在处理，从现场的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事故处理车在内线车道这边呢哦是闪着灯来提醒后方的来车朋友，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有走到国三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话呢，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正在处理2辆车子的事故。以及最后的消息哦，刚刚最新传来的国道1号的北上永康出口有小客车抛锚了，以及国一的南下 365.3 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都要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哇，你看刚上节目不到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哦，就有非常多的事情要来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注意啦。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开车出门游玩哦，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每逢连假呢，在路上的这种车流量啊，总是平日的可能 1.2 倍啊 1.5 倍这种很夸张的程度哦。就算你是在深夜开车出门呢哦，在路上看到的车子哦也是

比平常还要多的，所以再请各位一定要更加的小心了，也祝大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节目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黄飞的歌声《爱做梦的猫》。

喵喵，一直喵哦，来自黄飞的歌声，爱做梦的猫。时间来到了1:13，那目前呢，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哦，今天国道一号上面的事情比较多一点。国一的南下365.3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小动物不会动，国道一号的北上永康出口小客车抛锚，以及呢在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哇，抛锚车蛮多的哦，真的是在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开车上路之前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哦。如果说你发现哎你的轮胎好像怪怪的，你的方向盘好像有点不灵敏哦，你的什么东西 KK 的，你就不要再把车子开上路了，那都是蛮危险的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刚才听到了猫，那来点狗吧。

萧红人的歌声爱哦高兴。1点19分，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这一边啊是有掉落物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

特别小心。如果你要变换车道闪避的话呢，也请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另外，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40.8 公里土城之前的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直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首歌曲来自 Zone 的 Deep Down。

桑田佳佑的歌声，伤痕累累的天使。1:26，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再来还有一辆抛锚车在国一的北上永康出口这里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以及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这里是口湖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 Heard the Crane 的 Disease。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今天的节目。目前的路况呢有排除掉了哦，目前排除的是国一的南下 365.3 公里九如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的北上永康出口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也已经排除掉了。那现在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的是稍早在国一的北上360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再来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线这边呢、是有掉落物的，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台北市大安区的消息哦，这里呢因为有工地发生火警，那有管制路段，管制地方是乐业街往东，从基隆到嘉兴街的这个双向车道哦，现场是有那个救灾人员呢在疏导当中的，再麻烦台北市的大安区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跟正补充要再继续麻烦您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原本一点半的这个时间点呢会是阿金安排单元的时候，不过我会习惯了在连假期间把单元给它暂停 QKN 起来哦，我们把这个时间拿来关心一下，没错，就是我们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了。每逢连续假期，高工局都会寄出疏导措施来缓解车流，分散车流哦。今天的匝道封闭什么时候呢？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也最期待的呢，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待会5点钟，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哦。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连假有很多的事情哦，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慢慢的来跟大家稍微宣布哦，来更新一下，看说不定你有 lost 掉一些讯息哦，就让阿金让秦广呢来帮你补充一下啦。不晓得有没有花东地区要北返的旅客哦，如果有的话呢，台铁公司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宣布了9月28号礼拜一，也就是连假最后一天教师节的那一天哦，会再加开一列次这个台东到花莲到台北的新自强号。好，那这个列次呢也会在今天哦开始开放订票，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使用到，你想要趁着这个加开列次呢来赶快买一下车票的话呢，锁定一下哦，今天会开卖。那也就是昨天，应该说昨天12点一过哈，一个多小时前呢，已经同步开放在网络上，好，台铁一订通、超商跟电话语音订票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使用到这个加开列车的车次的话呢，哦，就赶快手刀去订票了。四天连假，大家应该都做了蛮多事情的哦，不管你是烤了4天的肉还是喝了4天的酒，不管怎么样呢，安排行程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填满，把连假给塞得满满的还不错啦哦，不过很累，累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好好的喘口气，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也要好好呼吸，来自王洪恩的歌声好好呼吸。
1: 好久没有跟你见面了，每一餐还是都吃泡面耶，什么事都可以懒惰，

一起飞，一起跟着王洪恩好好呼吸，也跟着秦广的脚步顺利抵达目的地。时间是1:42。9月27号，连假第三天，天气如何？你适不适合出门游玩呢？刚才在听歌过程呢，稍微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哦。今天很棒，很适合出去哦。但是我觉得天气有点太好，好到可能跟昨天一样哦。昨天我跑了桃园一趟，觉得还好，我选择搭机捷哦，然后直接搭到目的地之后，稍微走一下路，就不用一直晒太阳了，不然真的是有点热哦。今天基本上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那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午后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哇，32到35度哦，九斗妈得不是中秋刚过吗？那个中秋的秋字是不是拿来装饰用的？怎么那么热啦齁？那台北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基本上突破36度都是常态的齁，整体呢是蛮炎热的，紫外线也很强，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呢会过量伤害你皮肤，请记得一定要注意防晒。

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而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呢，普遍落在23到25度，所以有可能会突破10度以上的一个温差哦。大家如果你早出晚归的话，带一下薄外套吧。啊，至少下雨的状况呢，不像前两三个礼拜或前一两个月那时候那么的可怕，也算是天公作美啦。在这个连假期间呢，给大家一个好天气哦。不过有时候天气好过头了，对我们而言呢，也不是一件那么舒服的事情。大家就再自己多多留意一下啦。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这次的四天连假，除了中秋节，还有我们第四天9月28号是教师节。听一下这首歌，来自蔡澜清的《老师的话》。

来自蔡澜清老师的话，哇，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口令动作，有没有让你回想起年少时期的那种青春岁月呢？如果有的话呢，连假第四天，哎，说不定可以回你的故乡，然后找老师出来吃吃饭，开个同学会哦。虽然这样临时揪，不晓得揪不揪得到哦，但有这个想法总是好嘛，对不对？1点49分，台六十一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线这边是有掉落物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喽。有路况报情况，080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金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平安无事也是一种幸运。但是如果想来点新鲜的，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让警广的影片带给你满满的笑脸。别忘了按赞、订阅、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到了凌晨的1:55，目前路况继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哦有小客车抛锚。那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将近2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的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哦。然后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林怡的歌声《明在呀》。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路间，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另外，国一的双向42到45公里林口 A 跟林口 B 路段，稍早有接获到说路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记得把车灯打开，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台北市区这里有活动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都在管制当中。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呢，目前是不能走的。以上是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4: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3: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4: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3: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4: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3: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4: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5: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回到那个夜晚，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大家好，我是政学 ZX， 永远和警广一直陪在你身旁。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也要再继续请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应该有不少的朋友想要趁着5点之前的全国道暂停收费时段来开车上路，那开夜车本来就不是一件那么轻松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撑不下去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这次连假除了是中秋也有教师节哦，两个节日呢在4天连假给你一次双重的享受啊，不晓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哇我跟朋友约完了嗨完了之后呢，嗯，教师节要到了，开始怀念起以前的上课时光呢。我不晓得你对于上学时光的记忆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哦。应该大多数人即便以前过得再不好哦，真的出了社会十几二十年后都还是会有点怀念说，哎呀那个时候真的是太青春了，有很多的冲动，很多的热血，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可爱又好笑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张学友的歌声。上不完的课。

来自张学友上不完的课。以前上课的时候，你最喜欢什么科目？然后最讨厌什么科目呢？哦，如果你回答、啊、体育，我也蛮喜欢体育课的哦，毕竟可以不用练看书什么的。但你如果真的想要在体育这方面做到专精，那也是不容易哦。那说到最讨厌的科目呢，我想了一下，我刚才在犹豫我到底要选英文还是选化学、哦、然后我就又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了一下，我是不是把不擅长的科目都把它列为讨厌的科目啊？哇，那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几个是我喜欢的。我一直到高中之后呢，才开始知道说，哇，原来我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哈。到了大学也是勉勉强强的撑到了毕业，然后就开始思考人生，开始怀疑自己，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在做的广播工作呢，也跟我以前读的科系是完全不搭嘎的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回想起来还蛮有趣的啦，整个过程呢曲折离奇，蛮奇妙的。但这些都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嘛，我也希望你的故事呢也可以这么的精彩。时间是2:12，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有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也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继续上课吧。K1 的《出师表》。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 K1 的厨师表，紧接着刚才听到来自吴克群的老子说，直接让你把以前没有上完的国文课痛苦的回忆一口气唤醒啊！有没有人边听歌然后边抱着头在那边尖叫，哦，不要再不要再听了，不要再听了，救命哦好了，没那么夸张哦。话说国文课我觉得是 一堂蛮有趣的课，应该这样讲，我其实蛮喜欢写作文的，但是对于背诵那些国文的经典啊，还有一些古人的那种年代的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作文当中引经据典在那边写说啊啊啊，谁谁谁曾经讲过什么哦的时候呢，我甚至会把他们的人名跟谁讲出来的名言哦乱搭在一起。后来我就想到，那我干脆就不要写人名，诶，我记得哪一个句子，哪一句俗谚，或者是哪一个诗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我就直接在文章当中呢，我把那一句给写出来，我就刻意不提人名了哦，其他的上下文呢，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给他给顺顺带过去，这样子成功率还蛮高的。好，如果你以后有要写作文的需求，然后你用这一招被抓到说你到底懂不懂的时候呢，不要说是我教的哈。好了，时间来到了2:22，闲话家常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然后这里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哇，说有人放烟火，这个烟火飞到上面来，这边没有熄灭，哦，可能还有火光火花在那边哦，蛮危险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一的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这里有烟火没有熄灭掉在路上。那也请大家，你要玩鞭炮玩烟火，在这种节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会不会有什么安全的疑虑哦。比方说你可能在山林间玩，哇，结果呢这个烟火比较是引起了火灾，那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是你在住宅区玩，你炸到别人的房子哦，或者是你像这样子在高速公路高架桥旁边玩之类的，结果呢烟火就飞到了高速公路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请大家玩乐之余呢，也要注意一下周遭的环境还有大家的安全哦。任何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前面上完的国文课，我们来上一下物理课吧。回声乐团的《我学会的物理》。

物理课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原本以为我的数学还不错哈，结果到了高二、高三的时候呢，发现我的数学不太行。但高二那时候分组，我就头很硬、很铁的说：“没事啦，我数学这么棒棒，我应该是可以在二类组这边混得下去的哈。”结果呢，数学爆了啊！数学一旦不行之后呢，我的物理也不太行了。物理不太行之后呢，我对化学的理解是一知半解，所以整个数理科呢，我在高中哦，哇，垂直落下，堪比大怒神呐！只能说大家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呢，不要太 TK 哦。刚刚听完呢，回声乐团我学会的物理，接下来蔡健雅化学实验。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Joy 阳光爱。空气里弥漫着你的气息，才发现吸食毒品的痕迹，让我们的健康隐隐作痛。勇敢拒绝毒品，还给自己美好的彩色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您，刚才是收到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车道，说有烟火没有熄灭，结果掉在这一边哦，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麻烦大家也是注意一下了。再来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241到243公里口湖交流道中间车道线有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注意哦，在12点多的时候其实就有接到国道1号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路间，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已经过去非常久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更新哦。如果你行经这边看一下，发现哎，其实旁边有没有抛锚车，没有任何的状况呢，你也可以回报给我们说没看到了哦，我们就会接到这个消息，然后把它更新为顺利排除。有任何的状况呢，也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原本两点半的时间也是今夜谈心节目里面会有单元的时间啊，不过呢，我们老样子在连假期间把单元给暂停了一下，这样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哈，让你每天都听，每天都记起来，好好的安排你行程了。今天9月27号连假第三天，匝道封闭是在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普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再来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而收费措施呢，在待会儿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段呢是单一费率哦。那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来收费，所以如果你想要趁这个时间呢开

开夜车来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要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孙燕姿的歌声《眼泪成诗》。我那时候在排歌单的时候，我觉得三寸天堂后面接这首歌听下来非常的顺哦，很舒服，所以我就这样子安排了，希望你也会喜欢啊。2:49了，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烟火没有熄灭掉落在这边的这个消息也过去了一段时间哦。如果你还有路过的话呢，帮我们看一下路边或者是说外线车道这里是不是还有火光在那边闪来闪去的哦。如果已经没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00-123 0000-123。这几天天气算是蛮好的哦，在山区以外的地方不太会遇到降雨。哇，真的是跟之前差蛮多的。也希望你可以趁着这样子的好天气呢，在这么恰巧的4天连假里面继续享受一下你后半段的假期时光。送给大家歌曲来自高伟勋的《下雨后台北的夜空》。
1: 2, 3

偶尔想念，不如再次遇见。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订阅追踪，感受温暖。我是一组黄义如，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 时间慢慢流逝过了，回家的路总是有景广在你身后。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7

时间来到了2:56，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到了尾声了，要送给大家三点前的歌曲，来自 Benson Boone 的 Death with Love。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我们待会儿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请观众看到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会准确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稍早接获南下311公里安定路段的外线有没有熄灭的烟火掉落在路上，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最新消息， 在国一的北上186 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 抛锚车在12点多有接获另外一则， 是在国一的北上360公里 顶金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不过这辆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呢是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也在请各位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台北市大安区这里因为稍早有火警的关系，目前在乐业间往东从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呢都在管制当中，现场有人员进行交通疏导。 以及台北市区有活动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先行改道。以上是阿金会主播报，08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2: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情广呢？今天连假第三天的清晨凌晨时光，你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奔波，赶往下一个要去游玩的目的地呢？如果是的话，也请您一定要安全的驾驶，注意自己的车前车后的状况，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而且刚刚有两辆车子呢撞到了这个大轮胎皮哦，现在是停在路肩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前的外线有大轮胎皮，有两辆车子遭受波及，目前是停在外路肩处理当中的。真的是要麻烦大家，你车上的东西不要随便掉下来，不管是你的零件啊、轮胎皮啊、半吧，然后还是你载的货物啊，加在微博名件啊，千万不要让它脱离你的车子啊，吼，那别脱开就危险没。有任何的消息也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给大家彭佳慧的歌声，今天你要去哪边玩呢？这首歌《一日游》。

彭佳慧的歌声一日游，我就在想说，今天的路况系统里面怎么还没有出现这一则呢？我想着想着终于出现了，没错，就是台十四甲线五岭这一边满了，满到不行哦，跟昨天跟

上个礼拜是一样的情形啊，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双向车子多到爆掉，而且现场还有很多车都在违停。在这边提醒大家啦，上个礼拜呢是有收到说，因为违停的车辆实在太多了，非常危险，所以警方呢是有加派人手到现场去严格取缔的。麻烦各位，如果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听到外乡音哦，听到我在劝告你的话呢，马上掉头，拜托了，不要再上去了，你上去也没地方停哈，塞在那边给痛扣一年啦，好，拜托姐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你去玩，你现在到一些海边的城市、海港，说不定还可以吃到一些好吃的渔获哈，就不要再往五岭上面了。另外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国一的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有两辆车子遭到波及，停在外路间处理当中，也请各位预计等一下会行经国一南下南坎出口这边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的大轮胎皮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艾怡良 Metal Girl。

0: 康康。
1: 一首非常可爱又好听的歌曲，来自 Funky Mo， 巴拉。3:20，继续提醒大家，台十字甲线这边五岭停车场满场车多哦。那从这个合欢山五岭亭的即时影像来看呢，这车是真正有影多哦。啊，最加嘿路拢是违停啊吼，从即时影像可以直接看得出来，很多车子就把它只停在路边了哦，甚至直接占据了半个车道哦，从现场的单线道呢变成了 0.5 线道，哇，这是有点危险的啦，真的是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你上去也没地方停啊，你违停呢又有可能会被警方开单啊，很多地方可以去，五岭这边人现在有点多到不行，请大家再麻烦呢，如果你正在往这边去的话呢，直接掉头去找其他目的地哦。另外，国一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外路间小货车抛锚，还有国一在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导致有两辆车子撞到停在外路间处理，这都要再麻烦各位也一起留意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黄世佑的歌声，朋友干杯。

朋友干杯，来自黄世佑的歌声。四天连假，你喝了几天的酒啊？我先承认，我这四天连假现在第三天啊，还没喝到酒。不过呢，我在上个礼拜先放了假哈，先下高雄度过了愉快的六天，我基本上每天都有碰到酒。哎，不过我还是有非常遵守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啦。所以呢，千万不要酒驾哦，而且理性饮酒，适当适量就好了，不要把自己喝到整个人吐，然后在那边断片啊，或者是发酒疯哦，这都不太好啦。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啦。那好的路况消息要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想到了喝酒，接下来听到北原山猫饮酒欢乐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侪，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2: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3: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歌曲来自侯湘婷跟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来到了3:38，今天的节目呢到了最后一 part 了哈，20几分钟的时光继续陪你待到最后一刻的今夜谈心啦。好，那目前呢最新路况有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呢，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还有两辆车子撞到，结果停在外路间哦。那北区交控呢，刚才已经顺利排除掉了，非常感谢辛苦的同仁。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再来台14甲线啊、哦，没错哈、哦，就是五岭，五岭停车场蛮长，请不要再上去了，拜托杰雷。我从电脑这边一直在监看五岭停车场这边的即时影像哈、哦，大家在上面，哦，这些座位区那边玩得很开心哦，但是旁边的违停车辆也是停得很开心哦，那现场的车子都是乱停的。提醒大家啦，上个礼拜在报这个路况的时候呢，是有说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哈、哦，所以麻烦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有任何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下一首歌，林怡远的《瓜丁》。

听到是曹雅文的歌声，希望人生。3:47，继续来跟大家重点提醒哦，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今天晚上接获到的抛锚车的消息还蛮多的啦，真的是再请各位留意一下自己车子的状况了哈。当然有些时候抛锚不一定是你开车前看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平常能做的准备、能做的保养还有检查呢，都还是要确实的做好哦。好，这里有新的消息传进来了，在台82线东向29.3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哦，不晓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有故障车，在台82线东向29.3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路肩。夜间行车视线总是比较差一点哦，视野呢会因为天色昏暗哦，导致能见度相对低。所以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你的远光灯记得不要开到，不然你会让其他用路人呢，哇，感受到眼前有突然这个一闪而过的强光，很不舒服哦。麻烦你把远光灯关掉，那也记得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任何的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龚可云的《爱情》。

听到来自龚科远的歌声，这首歌叫《爱情》。来到了3:54呢，今天节目的尾声哦。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出口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的这一则路况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这几天连假，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想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那当然在景广这边呢，我们也还是会呼吁大家能够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这样子对于你的行程安排上你可能需要稍点做一点功课，但是绝对呢可以比起你可能塞在高速公路上面来的舒服多一点，好不好？好，稍微利用一下这个大众交通工具，那也希望你的假期后半段就2天的时间过得充实，过得美

们，哦，把中秋节跟教师节两个节日呢一起给它庆祝下去啦，看你是要约谁出来烤肉，约老师出来吃饭呢，都是很棒的选择哦，希望你玩得开心啦。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非常经典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尽管的快到好像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号在北上了186公里，过了王田的外路间有

小货车抛锚的情形。再来台14甲线的双向，也就是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现场车子很多，而且还有非常多车辆是违停的，请各位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接着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北市大安区稍早因为火警的关系，管制了乐业街往东从基隆路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台北市也有活动管制的部分，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段呢，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先行避开。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重阳大桥这三座桥呢，都有在进行施工，现场都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的分享，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0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

0: 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早安，你好，各位宾客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吼，那接下来溜溜接续这个任务，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当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一起收听节目，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我们的 105.1 FM105.1 还有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也可以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哦，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还有警广的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专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动动小手追踪起来啦。今天是9月27号，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我准备进入假期的倒数了哈。所以呢，其实今天溜溜在来上班的路上啊，还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家家户户还是有人在烤肉的，还有我们的月亮一样是很圆哦，跟月饼一样圆。这个中秋节吃了不少东西吧，记得哦，抓紧时间。哎，如果天气好的话，出门走一走动一动啊，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如果月亮会说话。

2024年发行的歌曲，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时间4:13。如果月亮会说话的话，哎，有没有一个你很想念的人，希望可以透过月亮来传达你的这份心意呢？提醒你，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目前这边是车多满场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切勿是违规停车的。我们的警察贝贝也会有这个非常严谨的取缔哈，那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五岭的即时影像看到这边，哇，人山人海，车是非常的多啊，而且大家看起来都因为在山上嘛，蛮冷的哦，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山上的朋友可能这个外套真的是要穿好了。那也因为五岭停车场这边蛮吵，所以如果要追日出的听众朋友呢，先考虑一下，我们换个地方，先不要上五岭了。那持续性的施工，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道一号双向在42公里到45公里之间，林口 A、林口 B 的路段这边有一个号志故障的情况啊，路灯是不会亮的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小心慢行，多多留意一下。

时间4:15，今天要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夜以至日了。今天的夜以至日要带大家复习什么作品呢？今天要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们是来自我们2000年跟大家见面的麻辣鲜师，这个台湾校园生活喜剧的代表作。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喜剧类型的作品嘛，今天同样是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台湾喜剧作品哦。那麻辣鲜师呢，他其实描述的是一位热血的教师徐磊，由谢祖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用一种非常幽默真诚而且不按牌理出牌的

方式引导各式各样叛逆的学生，传达出每个孩子其实都有独特的价值。那教育呢，其实应该是要以陪伴还有理解来取代这种冷漠压迫的这种陪伴精神。也因为这个作品这样子非常感人的精神哦，陪伴了很多个观众青春成长的岁月啊，不知道他有没有在你的童年出现过呢？

这部作品当中的一些主题曲跟 OST 都是非常经典的、哦、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二代的片头曲、哦、由 SHE 演唱的 Beauty Up My Life，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活力，听到这首歌曲。

2001年发行，收录在《女生宿舍》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S.H.E《Beauty of My Life》。时间4:20，这首歌也是用一种非常日系的快节奏流行舞曲的风格，结合了丰富的和声，还有那种自信昂扬的电子节奏啊。这个歌曲整个架构呢，都充满着律动感，也展现出千禧年代初期流行的这种潮流气息啊。但是诠释了剧中呢，女学生们像是范小范还有林丽菲等等人，他们展现这种个人特色，还有追求美丽跟自信的这种青春态度，象征了自我蜕变还有青春无敌的能量啊！真的果然第一首这个片头曲就带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哦。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初代的片尾曲，他也是非常代表的一个作品，因为在这作品里面呢，这位歌手也

是唱了很多的插曲啊、主题曲等等，他就是 Makio 川岛莫树代。那初恋这首歌呢，它其实贯穿了很多季作为经典的配乐哦，用一种非常纯情温柔的流行曲风格，木吉他搭配这个非常有层次的架构，层层递进啊，从一开始的喃喃自语到副歌抒发情窦初开的那种悸动还有酸甜感，也陈设了剧中青春男女主角初次萌芽的恋爱心情哦，那种高中生面对情感的时候大家都很害羞啊，对不对，情窦初开的那种诶酸酸涩涩的感觉。听到来自川岛莫树代初恋。

时间4:26，听到来自川岛莫树代的初恋，同时呢也是麻辣鲜师当中初代的这个主片头曲，片

0: 尾曲、主题曲这样子。那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情窦初开的感觉？就是这种甜甜的哦。那相信大家应该如果看过《麻辣鲜师》的话，应该都对这首歌曲是非常熟悉的哦。那其中六六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很经典的歌，是《麻辣鲜师》当中他们这个主演群们大合唱的版本啊。这首歌叫做《青春真伟大》，那它是二代的片头曲，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曲哦。这种充满能量的校园摇滚的风格，还有大合唱这种很震撼的曲风呢，用一种典型的卡农的方式进行快节奏的鼓点，然后众人接力轮唱的这种全体齐唱的风格啊，真是渲染力非常的强哦。同时呢，也是诠释了剧中学生以及老师徐磊之间那种打打杀杀，不是打打杀杀，打打闹闹，但是情同手足的师生情谊啊。相信这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也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嘛。那也象征了校园生活里面这种大家不惧失败、勇往直前、热血青春的这种感觉哦。有同侪之间的这种羁绊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学校里面，你有这种跟老师非常要好的回忆吗？一起来听到夜以继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麻辣鲜师的大合唱《青春真伟大》。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再来一样是带您要关心到这个我们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的这个路况消息呢，是比较稍早以前了，但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多多留意，小心了。在台14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啊，现场的人透过我们的这个监视器画面即时影像是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在这边的哈，那车辆的话也是蛮多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违停啊，因为违停的话我们现场也是会有员警会加强取缔的部分，就请大家多多帮忙配合了。如果想要欣赏这个日出的美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换一个地方，我们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现在真的人很多。再来我们看到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大安区这边有管制啊，因为稍早的部分呢有火警在我们的那个乐业街嘉兴公园对面的工地这边有火警，所以呢目前管制了乐业街往东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这边，那现场也有同仁在现场疏导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进行通行。那其实因为这个火警的部分呢也会影响我们空气品质哦，那监测到预测我们的烟雾飘散的方向呢，范围应该会影响到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永和区，然后乐业街87号对面工地火警的部分，会造成空气可能品质大家门窗稍微关好一下。再来提醒到新北市三重区在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呢，这边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施工的部分预计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哦。在台北市的部分，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

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另外，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有国庆大会的视觉我们在架设当中，所以有交通管制，也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引导咯。如果有更多的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月亮还是很圆的哦。我们听到蔡艺德《云开月圆》，他跟方千玉的歌声。

时间4:42，今年7月发行，收录在《心醉》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来自蔡艺德以及方千玉，《云开月圆》。国道一号南下在328.5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间哦，有小这个脚踏车往南骑啊，非常的危险哦，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毕竟现在还是视线比较不佳一点哦，晚上嘛，所以还是放慢行车速度，再帮忙多多留意，哎，是不是有看到这个脚踏车往南骑的状况？非常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刚刚一个非常经典的感觉的歌曲哦，其实六六还有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是昨天的一个遗珠，中秋节就应该听到这首歌嘛，邓丽君的歌声《但愿人长久》。

丽君，但愿人长久，非常经典的诗句哈，跟这个音乐做结合，好美哦。再来听到同样是但愿人长久，但是风格稍微比较轻快一点点，来自许书豪以及徐若瑄的版本。

2019年发行，在《真心话冒险王》这张专辑当中，许书豪以及徐若瑄的歌声《但愿人长久》。10:51，持续提醒到你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其实除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呢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有交通管制之外，我们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也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的这个搭建还有拆除的作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那一路会到早上的7:00，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引通行。

国道一号南下在 328.5 公里过仁德外侧路间脚踏车往南骑，没有后续相关的消息哦。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啊，小货车抛锚，稍早一点的消息，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有发现这部分有如果有更新的动态的话，也一样欢迎再告诉我们。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到大家，这边车多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上五岭了哦。这边目前现场的车流是已经塞住的状态，也提醒大家上五岭这边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警察贝贝会取缔，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看日出请换个地方了。国道五号南下在 7.9 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目前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啊，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时间4:54，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哦，因为这个我们的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其实劳动部也有提醒到说，9月25中秋节跟9月28礼拜一的教师节，依法是应该要放假，而且工资应该照给的。那连假的话呢，因为平时上班的模式是周一到周五，然后六日休息的话，这样子就有4天连假嘛，但是刚刚有说了，礼拜五跟礼拜一国定假日的话呢，如果需要加班的话，你要征得员工的同意才能够安排他加班，而且工资需要加倍的发给哦。那9月26号礼拜六是休息日，所以依照休息日加班费率计算的话，前两个小时是我们的1/4倍，后六个小时是1/5倍。礼拜天9月27号，也就是今天是例假日，原则上是不可以加班的，除非是发生天灾事变或者是突发的事件。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雇主必须要在其他的工作日，如果是国定假日有撞到例假或者是休息日的话，雇主要在其他的工作日呢给员工补假，补假当天的性质等同于国定假日，所以放假的工资是一样要照给的哦。那国定假日想要改天放的话，雇主也必须要取得劳工个人的同意，而且要明确指定挪到哪一天放假，不可以私自减少员工应该有的放假的日数。所以呢，以上的资料请大家帮忙多多记得，如果有遇到雇主没有依法给假或者是给付加班的费用的话，劳工是可以检具市政向当地的劳工局申诉。

的，或者是拨打1955专线咨询的哦。如果有相关的状况发生的话，也记得洽询我们的单位，这个1955的专线都是可以进行咨询的。

凌晨五点，我是毛恩竹。月儿啊，请继续照亮来时路，静候晨曦的到来。出门或回家，锁定警广，掌握方向。

首先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 7.9 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的道路都是满场的，并且有堵塞的情况，那车子比较多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想要欣赏日出的话呢，先换个地方，不要上去五岭了。也提醒驾驶朋友们，现场的话请勿违停，我们会有远景加强取缔。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还没接获排除，所以一样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往东基隆到嘉兴街的双向车道是目前进行管制当中的，因为稍早的部分呢，我们这个乐业街87号对面的工地发生了火警，那现场也是有同仁在疏导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这个留意一下我们现场的指挥进行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还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呢，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架设在进行管制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先行改道，这个部分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七点。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还有中山桥的双向也是都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一路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早上的六点钟。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也是到早上的六点。一个已经拍出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 328.5 公里过仁德的外侧路肩脚踏车往南骑的情况，听众朋友回报说是没有看见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凹雨山。
0: 人生走着一段很长的路，但是老师只陪我们演很短的电影，陪伴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茁壮。
1: 教师节的时候记得跟老师们说声
2: 谢谢你们，
1: 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时间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即将带大家进入我们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

的单元，了解一下今天9月27号的天气，各个地方的天气，还有，哎，我们有什么精选新闻要留意一下呢？还有这个北部、中部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接下来第二个小时的时间，先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天气的部分。听到来自四野 Flora 的歌声，整个秋天都爱你。

来自四野 Flora 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整个秋天都爱你》。最近这个早晚的天气啊，都是比较稍微凉一点哦。

感觉哎，准备要入秋了。时间5:11，即将来到5:12了哈。那我们也要进入到今天周末晨报的单元，来看一看天气跟精选新闻了。今天9月27号，各个地方的天气呢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山区会有部分零星的短暂阵雨啦。白天各个地方的高温差不多是在32到35度左右，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整体感受起来会偏热一点，紫外线也会比较强，尤其是中午的前后。没错，六六又要特别叮咛了，大家出门在外，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了。而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呢，比方说现在5:12哦，这个时间各个地方低温差不多在23到25度，尤其是山区的话，比方说诶，现在在武岭这个等待日出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的诶，可以体感上来说应该也是蛮凉的哦，所以记得大家出门在外，外套也要先准备好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也是26到30度。在东半部的沿海啊，兰屿绿岛这边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那适逢年度的大潮呢，新北一路到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在涨潮的期间水位都是比较高的，有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情况，所以沿海低洼的地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哦，排水可能会比较要多多留意一下，诶，会不会有局部淹水的现象，要慎防了。沿海地区的活动也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像今天东半部沿海在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这边呢，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宜兰、苏澳以及台东的兰屿已经观测到1.5到2公尺的浪高了哦，所以目前是呈现黄色的警戒，请这个如果在相关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要留意了。那高温的资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以及中部地区的话是彰化还有南投县跟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南部地区的这几个县市都是达到了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36度以上，所以请大家高温炎热特别要注意了，慎防热伤害，水分特别要多多补充咯。尤其是家里面这个中秋连假，如果有老人家、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要特别特别注意了。户外工作者也要适时的让自己清凉一下，可以透过冰袋啊等等扇风的方式降温。那这边也提醒到一个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这边是没有路灯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在帮忙小心留意放慢车速了，注意前方的车行状况咯。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报告今天的精选新闻。听到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点十九分，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接下来是我们的精选新闻，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为您整理了几条新闻消息哦。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赛事的趋势呢，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技能竞赛即将要闭幕了。劳动部劳发署署长这个黄林玉也观察指出说，传统职类像是汽车的修护，已经结合 AI、云端影像等等的新科技，成为业界进化的趋势。劳发署未来呢，将会评估导入台湾尚未参赛的新职类，强化技职人才的培育。那台铁中秋连假也加开了花东返北的班次，因应中秋连假收假潮啊，台铁宣布将会在9月28号加开一班台东到台北的新自强号，并且呢，在9月27号12点，也就是今天早上的12点呢，开放多个管道订票，以纾解花东北返的旅客。中油宣布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的油价呈现高档震荡哦。台湾中油宣布，自9月28号开始，国内汽柴油将会参考零售价格均保持不变，92无铅每公升是31.2元，那95无铅是32.7元，98无铅是34.7元，超级柴油是29.9元。

元。台湾窄板业市占率全球第一，受惠于 AI 伺服器还有高阶运算的需求， IC 窄板的规格朝大尺寸与高层数升级。台湾电路板协会指出，台湾业者在整体载板市占率达到了 35.6%， 其中高阶的 ABF 载板市占率更是突破了40%，均居在全球的冠军的位置。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2，带大家听到一首很晴朗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健康的资讯咯，进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首先听到 Y Big 的歌声，晴朗天。

5:24，在今年2月出版，然后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来自 YB 晴朗天。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了解到一些健康资讯了哈。最近几天呢，有家长在台北市的信义区的象山公园游玩，带小朋友出门玩嘛，然后回家的时候发现，诶，小朋友身上好像有一个原本以为是结痂的怪怪的东西，拿下来之后发现是一只还会活动的小虫哦。这个虫虫就是我们的蜱虫啦，没有错，有可能是蜱虫，所以也是在网络上发文提醒大部分的民众注意了。那当天差不多是傍晚的时间，然后跟小朋友前往这个象山公园游玩。那孩子在期间呢，也有在溜滑梯啊、厕所附近还有木头椅子这边活动。那回家替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虫虫嘛，所以也怀疑大小差不多在半颗芝麻左右的大小，它还是会活动的，所以怀疑说，诶，可能是蜱虫。如果有最近可能有到过这个象山公园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吼。那根据卫生福利部机关署的资料表示说呢，蜱虫它其实也俗称是蜱虱或者是八角怪。最主要是栖息在像是草丛啊、树林等等的野外环境，差不多4月到10月呢是国内蜱虫活动的季节哦。目前9月底还是在活动季节里面，所以请大家特别如果有带小孩、毛小孩出门玩的话，特别多多留意了。蜱虫呢？

它有可能会传播莱姆病、Q 热以及发热、败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等的疾病，所以疾管署也建议说，民众如果有进入草丛、树林等等的环境呢，可以穿浅色的衣袖长裤，就是长袖长裤啦，浅色的哦。然后手套跟长筒袜或者是长靴也可以穿好，并且把我们的裤管塞进袜子或鞋子里面，把这个衣物跟皮肤的裸露处包起来。嗯，这样子呢会比较可以避免一些把蜱虫带回家的可能性哦。那户外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建议回家的时候要尽快的沐浴更换所有的衣物，并且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被蜱虫叮咬或者是附着。那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想说，我如果发现自己被蜱虫附着或者是叮咬皮肤的话怎么办呢？千万千万不可以直接用手硬扯，疾管署表示了，如果你有发现你被蜱虫叮咬，应该要尽速的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口气，然后小心的把蜱虫摘除，避免它的口气断裂残留在你的体内，并且使用肥皂冲洗叮咬的地方。那如果从郊区、山林等等的户外环境回家之后啊，除了检查皮肤、更换衣物、沐浴之外呢，如果你有出现身体不适的话，也应该要赶快就医，并且主动告知你的医生，最近你好像疑似有遭到蜱虫叮咬，或者是你有前往草丛啊、郊区、山林等等的环境活动哦。那蜱虫如果被它咬的话，就会有这个疾病产生吗？就是我们的这个传播着感染的疾病吗？那其实你如果被叮咬的话，并不直接等于你被感染了。疾管署有指出说，这个 SFTS 是人畜共同的传染病，所以蜱虫它其实只是一个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人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呢，你是遭到带有这个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那潜伏期的话大约是7到14天。那我们如果患者发病之后第一个礼拜，大部分会有一些可能发烧，然后恶心、呕吐、腹泻、头痛、肌肉痛等等的症状，其实跟感冒有点像，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就大意了哦。那少数的重症患者呢，可能会发生这种多重器官衰竭的状况。所以在今年三月多的时候，其实也有疾管署又公布说有一例这个 SFTS 确诊的病例啦。那他是北部70多岁的男性，卫生单位后续呢也在他的家里的外面有采获16只蜱虫哦。所以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活动部分也是住家前方有菜园啊，周边有很多野生的动物出没，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了。除了人类之外呢，狗狗、猫猫到公园、草地也是有可能会被这个我们的蜱虫等等的外寄生虫跟回家的。因为气温逐步回升，然后环境湿度也增加了，跳蚤啊、蜱虱等等的寄生虫活动力是会提升的，所以狗狗、猫猫感染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大家记得要多多检查一下，爱犬跟爱猫是不是有频繁出现搔抓啊、舔舐，或者是有掉毛、皮肤有泛红的状况发生。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要进入这个下一个单元，出门溜溜带你来看一下中部北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听到来自我想看见的蓝天的歌曲，与你一起看过的天空。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我要升官了。
1: 喂，我今天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重量级的大客户啊。
2: 哎，恭喜恭喜啊。哎，你女儿真漂亮。哎，你看她那个小鼻子小眼的，真像个小萧蔷。
1: 哎呦小子，哎，你终于当新郎官了，你以后会不会怕老婆啊？
3: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各位姐妹们，今天的生日会大家尽情的唱，尽情的喝，不醉不归。哦耶。
4: 生活中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值得分享与庆贺的事情。
2: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5: 爸爸，我爱你。
6: 拒绝酒后开车，唯有平安才能延续欢乐，享受生命中的幸福与美好。

时间5:3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你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那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出门六六的单元啦，带大家看一看，哎，中部北部有什么活动是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呢？那现在目前哦，窗外的天气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从我们的这个五岭的即时影像可以发现，没错，日出出来了哦。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现场呢，我们也有相关的同仁在进行指挥交通当中，所以请车辆配合我们的指挥引导通行。那持续提醒到你哦，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7.9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86公里过王田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45公里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这边是没有路灯的哦，那目前也是外面天刚逐渐要开始亮了，所以视线的话呢，可能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放慢行车速度，留意一下前车的道路状况。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觉，这个我们视觉墙在架设当中，还有这个搭建的工程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在实行当中哦。那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市区持续性的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双向这边都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计6点钟的时候会排除。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哦，那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出门溜溜要带大家去哪些活动的现场看一看走一走呢？先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回来跟你分享，听到田馥甄的歌声，要去什么地方。

田馥甄2026年今年的9月24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歌曲哦，《要去什么地方》。时间5:44，出门溜溜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北部地区、中部地区有什么地方好吃好玩了，在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一路到9月28号。首先看到我们台北圆山花博珍宴馆这边举办了咖啡与花物语的大型室内的咖啡市集活动哦，那也集结了将近300组海内外品牌，还有100间人气咖啡馆有在这边举行活动。那时间的话呢，也是一路到9月28号了。同样在台北圆山花博的花海广场哦，在附近而已，举办了香菜市集。那有80间摊商啊，将香菜融入了各式的美食跟创意小物当中哦。时间的话是到今天9月27号，在我们台北花博花海广场这边，如果喜欢香菜的朋友一样是可以来走一走逛一逛的。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也推出了中秋新乐团静思同欢的中秋新乐园静思同欢的活动，包含了白昼看金星、中秋夜展市场免费中秋夜展市场免费参观，还有线上直播赏月的活动，一路也是到9月28号的教师节当天。那桃园全区的话呢，也有2026的台湾设计展哦，在青埔还有中立的主展区盛大开跑了，白天可以看设计啊，晚上呢有非常漂亮的光雕可以欣赏。

发现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跟你喜欢的痕迹会在生活当中默默的就留下了这么一点点的痕迹。听到来自温蒂漫步的歌声，寻找你的痕迹。

寻找你的痕迹，温蒂漫步的歌声。其实六六觉得在出门走一走旅游的过程中呢，不一定是要寻找某一个人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更了解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哦。

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有三个行人往三重走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特别留意我们行人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另外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大安区目前我们这个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的。好，因为我们这个昨天晚上在大安区乐业街的87号这边有发生工地的火警，那目前的话呢，可能这个空气品质啊会影响到一些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以及永和区这个部分哦，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会受到空气品质的影响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在特别是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烟雾的情况，放慢车速了。那如果在家里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吼把这个，如果刚好住在这些区域的话，那个门窗特别是要关好的。5:53，继续带你了解到北部中部有什么好去处。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天文馆有活动嘛，那还有这个桃园的台湾设计展哦。那桃园的这个台湾设计展呢，会一路到10月11号，所以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是地点的话呢，在桃园市立美术馆青埔主展区，那中立的中正公园还有中立艺术馆也有这个展区哦。那在基隆港的部分，也有我们皇阿玛水上装置艺术，就是很热门的百万超人气猫咪 IP 啊，皇阿玛的后宫生活要登陆港都了。15公尺的巨大皇阿玛充气装置会在海上啊，如果大家有去到基隆的话呢，配合基隆港夜间的港景，还有全新亮化的灯光效果，是非常疗愈的，不妨走一走看一看。那宜兰东山呢，也有月亮什么东东的活动。即日起呢，会一路持续的展出夜间点灯的时间，到是晚上的5点到晚上10点，在东山的火车站前广场呢，会有宜兰最经典的中秋造景装置，广场上还有7公尺高的巨型发光月球，非常壮观呢。那今年更是首度搭配了很有科幻感觉的这个飞碟造型装置，只要在月球打卡拍照呢，跟这个月球打卡拍照可以到服务台兑换在地限定的东山柚，有得吃又有得玩，非常充实哦。那中部地区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台中雾峰有秋夜觉醒季雾峰盛典，一路会到今天的9月27号哦。那地点在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的民主草坪，这里很有慵懒秋意的草地音乐会，会邀请非常多组的这个台湾顶尖爵士乐团来到现场演奏哦。大家可以准备野餐垫，在星空下吹吹风，听听歌，还有很多文创小物跟在地的小吃，这个市集的活动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台中这个纸箱王创意园区大坑店啊，也有这个相聚月光下月光闪闪记哦，很适合亲子的梦幻手作行程，用防水纸艺打造出各种发光月亮跟玉兔的装置，还有一些 DIY 手作课程推荐给大家。那在彰化的西湖呢，也有2026彰化羊肉节，在西湖糖厂这边，9月26号的时候呢，昨天啦已经过了哈，但是还是推荐给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彰化的西湖糖厂这边走一走哦，当地的羊肉也是非常盛产的。时间5:56，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许富凯满满的啊，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满满的人情味值得你去探索。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时间6:01，金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的方向呢，有三个行人往三重走啊，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如果有看到行人，务必是放慢车速，先礼让行人了。那国道一号双向在45公里到47公里之间，桃园前是没有路灯的情况，所以虽然说目前窗外的天气，这个太阳是慢慢升起的，但驾驶朋友如果行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放慢车速，多多留意前车的路况了。

同样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这个我们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还有我们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的全线，都是因为国庆大会的相关的这个架设以及搭建有交通管制的状况。那现场的话也会有疏导的勤务，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配合现场的疏导进行通行。那可以的话，当然也是先行改道会比较好。还有在台北市大安区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这边呢，一路都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昨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这个乐业街往东，在乐业街的87号对面的工地呢，有发生火警的情况。那现场呢，火势是控制住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管制的部分，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配合。那透过预测的话，我们烟雾飘散的方向跟范围呢，会影响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跟永和区，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特别小心留意了。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 7.9 公里过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喽。同时也接获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凯达格兰大道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刚刚有说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呢，然后有因为国庆大会嘛，所以我们这边有管制，那目前是已经结束施工，然后撤场完毕了，所以车道是可以开放通行的，那周边车流也是很正常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心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富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

0: 消防署关心您。
1: 时间6:07，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说声早安。哎，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第三个小时接下来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哦，了解到我们这个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165打架仪表板的数据跟小小故事之后呢，再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了解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稻香》。

0: 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播报员林嘉璐，嘉璐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目前国五双向南北向呢都是顺畅的，时速都有80到90以上。那个提醒一下用路人，晚一点13到18时的时候，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还有宜兴的路口有高承载的管制，那我们预估9点10点过后，北上的车潮就会涌现，那请大家再留意了。那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况，那不要过度的依赖那个辅助驾驶。那以上是国五的路况，
0: 谢谢嘉璐。9点10点过后，我们这个国五北上的车潮就会慢慢变多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北上的话，尽量把握一下9点前的时间。那毕竟连假嘛，大家可能出门的频率会比较高，所以，多多保留一点通勤的时间，这样子才不会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提醒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杨厝路段，这边路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情况，那我们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多多留意了。虽然说日出已经升起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台14甲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也还是满场的状况，所以车子很多，也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违停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警察呢，我们相关的同仁会在这边加强取缔，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目前是停车场满场车多的情况。你有趁着这个连假可能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跟久违未见的家人聚一聚吗？听到一首歌曲哦，来自吴美玲和《故乡的情歌》。

蔡依林在今年五月发行的歌曲《好歌用的精华》，时间6:19。在进入今天的早晨警示音单元之前，要提醒到大家，路况的消息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我们的小狗狗站是出现了哦。这边有小狗狗走在路上，内侧车道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回报哦。那一样是要请我们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多放慢这个车速，留意一下，诶，是不是有小狗狗走在路上？市区的部分，台北市虽然刚刚有说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双向全线这边的施工是已经结束的，但是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部分，这边国庆大会的这个架设还是持续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哦。那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时间6:21，接下来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环节。这个单元呢，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数据。首先看到9月25号电信网络诈欺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209件啊，那财损金额来到了5596.5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有4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95.2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16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557.9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的数据呢，电信网络诈欺385件是有减少蛮大的幅度哦，那财损金额也是减少了将近一半。还有这个非电信网络诈欺啊，同样一样是很棒的，维持的个位数，但也减少了一半的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更是从上个礼拜的469.4万元呢，大幅减少到了95.2万元。假性财产犯罪上个礼拜呢是57件哦，那这个礼拜缩减到了16件，很棒。那财损金额也是从一千五百一十

4.9万元缩减了一半，到557.9万元。这个礼拜财损金额零元的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0件，相较于上个礼拜也是减少了16件之多，非常的好。同样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了哦，最近有非常多新型的诈骗手法，还有结合这个变形的这种诈骗的手法呢都会出现，所以大家务必是不论是看到讯息啊，或者是连结啊，他寄一个档案给你啊，都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哦，小心他会暗藏木马病毒。

况消息的部分呢，刚刚有提到说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的情况依旧是满场的哦，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即时影像发现说，虽然说天空已经亮了，但是五岭这边还是很多人，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因为这边是山区嘛，所以还是要小心行驶。再加上呢，因为这边车多满场，然后要提醒驾驶朋友切勿违停，如果违停的话，我们这边的警察伯伯也是会加强取缔的，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而且因为五岭停车场蛮长，所以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如果想要欣赏美景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行程。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故事，就是有没有什么诈骗案件是可以多多提防的。听到来自汪佩蓉的歌声，骗不了。

佩蓉的歌声在2005年发行，收录在《只要你快乐》专辑当中，骗不了。时间6:28。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资安研究员近期哦，在这个有揭露说，透过 Google 广告散布的技术资源来诈骗啊，更是用迷惑性的方式呢，锁定了 Windows 还有 Mac 使用者。这类恶意的广告呢，会把受害者导向看起来很正常的页面，接着用全荧幕警告假讯息，就是的假安全讯息，还有浏览器卡顿等等的手法呢，营造出电脑宕机或者是遭到感染的假象，让我们使用者拨打页面上面客服的假的客服电话，然后进行诈骗。很多的这个客户组织哦，使用者有点击这个恶意广告遭受到攻击啊，差不多在8月31号左右到9月初的时候呢，有619家的客户组织都遭受了这样子的攻击。那研究员也指出，这些广告出现至少在284个合法的出版网站有出现哦，包含了地图、天气、房地产、文件托管还有体育等等高流量的网站都会出现这样子的广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可见范围呢，真的是非常占用了整体网络流量的小部分啊。那实际接触到这些广告的人数，虽然说看起来很小部分，但是接触到的人呢是高于统计的哦。而这类型的诈骗，它其实关键最主要的关键不是直接入侵你的装置，而是利用浏览器的互动呢，这种因为它会出现那个警告嘛，所以你会有恐慌的产生。那研究员也描述说，这种恶意的页面呢，会在使用者操作之后才显示警告，并且隐藏游标，然后干扰你离开页面的那种快捷键，就你看不到，所以甚至呢，浏览器会看起来像是被锁住的状态，你只能打它上面的客服电话，就假的那种客服电话。所以呢，有些页面还会先以你看起来像是无害的商店，那个进入你这个无害的商店之后呢，载入一些画面作为掩护，然后逐步切换成针对不同作业系统设计的假警告画面。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种假警告画面，千万不要急着太心急，然后打上面的电话，因为你一旦拨打上面页面的假电话的话呢，诈骗者就会要求你支付高额的赎金，或者是交出你的个资还有授权远端的存取权限。这些画面虽然很逼真，但是装置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遭到锁定的，所以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啊，我们相关单位也呼吁了，不要拨打页面上的电话，并且尝试离开全荧幕，或者是关闭分页，还有直接结束浏览器的程序也是可以的。

0: 提高警觉也是很重要的哦。在浏览网络的时候呢，你要应该要安装并且启用这个可以相信的广告拦截工具，这样子可以对于一些来路不明的搜寻广告要有保持戒心的状态，也可以阻挡一些这些来路不明的搜寻广告呢对我们可能有进一步的威胁，或者是让你陷入这种很紧张的情况下。时间6:3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再回来。那现在天也亮了吼，所以如果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千万要记得检查一下车辆是否各个指标水电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指标，那确保我们车辆没有问题再出门，这样开开心心的出门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
1: 我知道我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玛。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0: 台。
1: 时间6:3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六六这个礼拜陪伴你的最后25分钟了哈。持续的提醒你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我们小狗狗勇士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他还在我们内侧车道欧北造吗？好，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小心留意，稍微闪避一下了，如果有看到小狗狗的话。以及我们的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这边路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所以一样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了。那我们相关单位呢也已经前往处理了。在高雄市的部分呢，今天早上7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10点了，在左营区这边会有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哦，所以现场呢也会有一些弹性的人车管制，请用路的朋友如果要行经这边的话呢，提早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避开人潮以及车潮，然后多保留一点你的通勤时间，避免耽误到你的行程。如果要行经高雄市左营区比较一些重要路段，像是新庄载路、还有环潭路、莲潭路、左营大路以及我们胜利路、军校路、海平路，还有莲池潭周边的这个路段的部分，如果有要行经的话呢，务必是多预留一点通勤时间的。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听到来自吴思贤以及派伟俊的歌声 Chasing Dreams。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时间6:41，我们接下来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飞机的起降情形以及天气状况。有请到我们的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机场有雾霭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放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中秋连假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因为中秋佳节，大家可能有些蛮多人是要搭乘我们飞机出门玩的嘛，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行动电源、锂电池，记得要遵守我们相关的管制规定喽。目前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到你，在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安定前内侧车道，稍早有接获说有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哦。我们的小狗狗勇士目前还在内侧车道吗？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阳错路段，路面有油渍跟散落物啊。那我们相关单位也派员前往处理了，不过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部分呢，这边因为国庆大会，所以还是有交通管制的，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帮忙先行改道咯。同样是台北市，在大安区的部分呢，这边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都会有管制。那这个管制是因为昨天晚上有大火的发生，在乐业街87号对面的工地有火警。那现场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烟雾飘散，那影响的区域会在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永和区哦，这空气品质的部分，再请大家帮忙多多注意了。时间6:44，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格式塔少女《Melting Light》。

6:49，来自格式塔少女以及陈以恒的歌声哦，《Melting Light》这张2026年9月16号发行的新歌，收录在《工作这件事》《休息这件事》这张专辑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连假的第三天了，所以其实我们准备也差不多要好好把握连假的尾声，做收心的动作了哈。明天的话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记得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最后两天的时间，可能约一下很久不见的老师，对你来说非常感谢，然后很久没有看见或者是很久没有讲话的老师，可以约一个用餐时间吗？跟老师聚一聚也是蛮好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喇叭跟汉堡黄，青春多美丽。很多时候真的在步入社会之后呢，会发现在学校有老师陪伴扶持的那段时光真的很棒，很美丽。

2026年9月11号发行，收录在《活着的副作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喇哇》跟汉堡皇的声音，青春多美丽哦！相信就算是有一定的距离呢，但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也可以发个消息或者是发个讯息，让好久不见的老师跟你之间的情谊又再度联系。如果心中也是对跟六六一样对老师有满满的感谢的话呢，赶快把握这个教师节的机会啊，跟老师表达一下，关心一下老师最近好不好，然后表达一下你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时间6:55了，那也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这个礼拜的节目的尾声呢，当然也是要再祝各位中秋佳节愉快，中秋以及教师的这个连假愉快了。那全天下的老师们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祝老师们中这个教师节快乐。所以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要献上六六小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歌，叫做《师恩深一生深》。老师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会有一辈子的根基所在。来自秀琴的歌声《师恩深一生深》，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12.6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稍微的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311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在路中间，那目前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虽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72.8公里杨厝路段的路面呢是有油渍以及散落物的，那目前已经派遣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注意。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7点到晚上10点在左营区这边有大型的庙会绕境活动哦，那现场也会有弹性的人车管制，所以请用路的朋友提早规划替代的路线先行改道，避开人潮以及车潮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在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呢，这边都因为国庆大会的架设，所以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在台北市乐业街从基隆路到乐业94巷

因为火警的关系哦，现场这边是有这个管制的。那预测烟雾会有飘散的方向跟影响的范围呢，会影响到台北市的文山区、中正区、信义区，以及大安区，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跟永和区。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Lemon。今天阿珍不在家，这个3小时从7点到10点的时间呢，就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星期天早晨啦。那今天呢是9月27号嘛，也是我们中秋节加教师节连假的第3天。那不知道呢，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假期，哇，这么长4天的假期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那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在空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有趣的节目内容以及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所以呢持续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咯。那么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这边就有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供给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9.2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这边有车辆停放，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在14.3公里过平林的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的状况，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请你呢小心一下现场的这个车辆还有维修处理的人员咯。再来呢，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侧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台64线的西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掉了大型的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那我也会在空中告诉更多更多的人哦。我们一起呢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咯。那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最近呢，在上一次距离上一次来警广代班也是过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天气也慢慢转凉，来到秋天了嘛。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是一首我想到秋天我就会想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魏如云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Queen 魏如云所带来的《秋香》。在刚刚这首歌曲里面呢，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诶好像蛮熟悉的词，还有蛮熟悉的旋律哦。那是因为呢，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大家怀旧的那一种感觉，就是采样了很多的歌曲，然后也用很多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歌词放入这首歌曲里面。这首秋香呢，我觉得想要表达的应该就是秋天的时候，人家说伤春悲秋嘛，秋天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起一些过往的回忆，所以这首歌曲呢推荐给大家，来自魏如云的秋香。7:16，来看看现在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里有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那经过的话呢，如果看到它，请小心的绕开它喽。再来是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活动，那这边呢会进行交通管制，来架设这个 LED 的主题视讯。那管制路段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那另外呢也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已经有派人前往处理咯。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的39.2公里，过土城外侧车道原本有车辆停放，现在已经成功排除咯。刚刚说到呢秋天，刚刚这首秋香呢带给你的是一种很怀念的感觉，那么下一首歌曲呢又是秋天的另外一种样态了。不知道在你的心中秋天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旋律，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哲佩的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

这首歌曲是许哲佩所带来的《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是的，秋天也会让人有这种感觉嘛，就是很像小精灵在跳舞的感觉，在一堆的可能落叶之上跳舞的感觉。刚刚这首歌给我的是这样的画面。来到7:22咯，这里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我是 Lemon。 那么阿珍呢今天不在家，他应该是回他真正的家里面去了应该是回去过中秋节啦。所以呢 Lemon 是一个上个星期就已经跟朋友一起烤完肉的人，所以我这个星期就没有特别再回家去烤肉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烤肉呢？我这几天在路上一直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在路边啊，或是在他的家旁边的空地等等的在烤肉，就觉得哇，每次到中秋节这个时刻呢，可以看到很多好的很好的家人啊朋友啊一起聚在一起烤肉赏月。虽然在台北可能有点多高楼大厦不一定可以赏得到月啦，但是呢就看到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就尤其是自己越来越长大之后呢，就发现好像真的大家会越来越没有时间聚在一起。那在这样的节日啊，在这样的中秋佳节下，大家可以因为想说一起过节，我们一起烤个肉，所以聚在一起呢，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那你有烤肉吗？这次的中秋节你烤肉了吗？欢迎来跟我分享。如果你有拍你们家的那个中秋节烤肉照的话，也欢迎分享，让我来评判一下我这次中秋节的连假应该是没有烤肉通了啦，虽然我昨天有跑去吃那个韩式烤肉，这如果有算的话，昨天也算是有烤到肉了啦那如果你有你们家的烤肉照的话，或者是你也跟我一样想说自己准备好麻烦我们去外面吃烤肉店吧，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照片或者是你们有吃什么很神奇的很好吃的东西都可以跟我分享。我的脸书粉专还有 IG 呢都叫做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就是我们柠檬的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你的烤肉照吧。一大早分享这烤肉照吼，不知道会不会让眼睛热量过高好，那我们这个段落呢持续带来的歌曲都是秋天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是萧煌奇的创作跟演唱，《秋天的思念》送给你。

0: 张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时间很快的来到了7:30，七点半咯。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连线的是中央气象署。最近呢，阳光蛮好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哦，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资讯呢？那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承传。承传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
1: 那今天今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台北盆地还有西半部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偏热一点，而且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中午前后可以来到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工作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那今天的话，在东半部沿岸、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水海边活动，请多留意。而最近几天是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到彰化沿海跟澎湖，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陈传，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是的，还是要多加的留意哦，尤其是海边活动的听众朋友，这几天呢也是因为大连假嘛，所以很多人应该会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像我呢，如果跑到一个比较远，然后它又有山的城市或者是镇上呢，我一定会安排一个行程，就是去海边玩。而且呢，最近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去海边，就是又是太阳，有太阳的好天气，然后同时呢又不会太热，太适合去海边了吧最近。那海边活动呢，真的一定要多加的留心哦。像是呢，可能有那个什么潮也要关注一下。然后还有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尽量不要去没有人的海边。去没有人的海边，你还下水的话，真的又一个人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尽量选择，要玩水的话呢，就选择有救生员的海滩，这样呢也会比较安全哦。好的，那聊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再继续回到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咯。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哎，阿明。

0: 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这首歌曲许富凯还有 IC Ball 冰球乐团一起带的爱丽甘舞帮。今年四月底发行的作品爱丽甘舞帮，哎，甘舞帮帮，对，台语没啥好啦，但是咧跟大家说高炸也是可以啦。好吧，7:4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边呢是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大家高炸，我是今天的代班主席林，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 Nemo。今天我们阿珍不在家，7:00到10:00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有 Lemo 我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假日早晨。不管你是要开车呢，还是刚起床，还是还没睡觉呢，都希望你可以度过这美好的三个小时时光咯。路况消息持续在空中为您更新，国道一号的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内侧护栏旁边有狗狗躺着，那目前的回报呢是说不确定这只狗狗的状态是如何哦。那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前这边。然后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12.6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边有动物躺平，国道五号的北上14.3公里过平林外侧路肩有大客车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大型的掉落物，已经派人前往处理，这个状况也是要请你多加小心哦。台北市的国庆大会有要架设一些设备哦，所以呢现在就已经在进行交通管制了，管制路段包含有凯达格兰大道凯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呢也会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看到指挥交通的人或者是呢有一些路障之类的，就是要麻烦你跟着他的指挥方向走咯。国一的南下311公里安定前那一侧车道，原本说小狗狗在这边，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0000。

王洪恩还有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八冷公主》。下一首歌曲是飞儿乐团的《月牙湾》。每次呢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之前去日月潭，因为呢日月潭也有一个月牙湾呢、啊，然后在那边坐船啊，然后散散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中秋连假呢，真的也蛮适合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地方玩啦。那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呢，你是有去什么地方玩吗？这首 FIR 飞儿乐团所带来的《月牙湾》送给你喽。

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带大家去走一走啦。7:52，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 Dem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然后在台北市的话呢，乐业街87号有工地的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会持续的管制乐业街基隆路到乐业街94

酱再进行后续的处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一下，然后避开这个管制路段，还有呢，不要驻足停留，不要去观看哦，怕会挡住这个救火或者是后续处理的人员。一些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12.6公里国新竹系统外侧车道这边，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排除。国一的北上209公里埔盐系统前内侧护栏，原本说有狗狗躺在这里，现在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以及呢，台61线的南下172.8公里阳错路段，原本呢这里路面有油渍还有散落物，也都是已经成功处理完毕喽。中秋连假前几天呢，算是在网络上面蛮红的一个消息，算是消息吗？但其实也是每个连假都会遇到的，就是返乡人潮超级超级多，真的很多啊！我之前有一次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大学时期9月嘛，刚开学嘛，然后刚开始来到台北读书，然后就想说呢，好，那我就连假的时候回家吧，一次放3-4天也比较多嘛，所以呢，我的大学第一个中秋节，我就拎着我的包包，开开心心的想说，耶，我要回家度假了。结果呢，真的来到车站的时候，人超级爆炸多。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没有规划的人，所以我平常呢根本不会去什么先订车票啊之类的，几乎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来到了现场，而且我还没有很早到哦，我还下课之后可能6-7点的时候才抵达了台北转运站，然后准备要回老家。结果呢看到现场人山人海啊，哇，真的是排到溢出来。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超级超级多的。然后后来排，好像最后应该是有排到啦，有点忘记，但是最后好不容易在9点多末班车之前上车了，蛮不容易的。没有，我那时候可能更早到，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等超级超级久的。所以呢也是奉劝大家，连假的时候也不能说不要回家，因为连假这种佳节就应该要跟家人团聚嘛。可是呢真的塞在上面的时候，哇，觉得好痛苦哦。不过连假的时候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让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车子少一点，然后少一点这个就环保一点嘛，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回家，去跟家人一起享受这难得的节假日喽。好，时间来到的是7:56，接下来呢，我们第一小时很快的要迎来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是蓝又时所带来的《伦敦的爱情》。刚刚呢四处走一走，我们现在走到伦敦去了。4天的假期好像也是可以出国啦，虽然稍微比较赶一点点。那第一小时的最后就送上这首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等等8点钟整点对时。

钟祥早上八点钟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认真专注的生活让你更美丽。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听景广。

0: 早安高大，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的北上204.7公里到204公里之间，快关前外侧车道有白色自小客车爆开停放，在这里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北上14.3公里过平林，外侧路肩大客车故障处理当中。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玄宝大桥现在全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中秋连假的关系呢，所以今天北上的车流也是蛮大的哦。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的话呢，建议你可以从台61线99公里大山交流道汇出行驶替代道路。啊，接着呢是台64线的西行17.8公里。江子翠入口前外侧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小心。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过草湖，外侧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以及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乐业街87号工地发生火警，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持续管制乐业街的基隆路到乐业街94巷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北市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正在架设当中，所以呢，附近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乐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预计呢会封闭到10月11号。接着排除的好消息，台74线的东向35.6公里草湖路段外侧车道一颗轮胎原本掉在这里，现在已经成功的排除咯。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0-123-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中秋季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从9月